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

0: 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十分之一。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

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乘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乘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红旗大集6月18至22日，连续5天，天天开集，包粽赛、艾草手作、木兰汤、夏至养生、父亲节挑战赛、毕业季足球赛轮番上演，民俗演绎不停，邀您共赴端午盛宴。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6: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7: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6: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8: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7: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9: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6: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8: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7: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6: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5年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7: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

0: 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颜，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欢迎您的聆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我们读到的是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共同读到的是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的内容呢，叫做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我很爱你，但也不想依赖你。在呼吁男女平等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职场，用实力也证明了自己。她们工作努力，业绩喜人，用聪颖和勤奋获取了自己应该拥有的社会资源。但我发现部分女性没有搞清楚强大的真正内涵。很多朋友圈的文字都在感召女性，不要依靠男人，要独立，即使摔倒了也要华丽的摔倒，保持优雅的姿态。随便去书店逛逛也是女不强大天不容，只有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之类的书。这些媒介呢，都在传递一个观点，女人都是金刚不坏体，无需依靠男人，好像做到了这一点，女性就真正独立了一样。

人让自己不断地变强大就是真的幸福吗？做不到这些的软弱女性呢，难道就失去了自我价值吗？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卢月是我的一个学员，人长得很漂亮，果敢又直率，主动举手要求做个个案。他说他有过两段婚姻，每段呢只维持了3年，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不过也快分手了。其他学员上台演讲的时候呢，都会紧握话筒来疏解紧张，但他不同，双手依紧抱紧臂弯，保持冷静思考的姿态。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分开的呢？我问他。我性格他受不了，他说我很强势。第二段的婚姻呢，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分开了。其实我没有那么强势，我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强势呢？我肯定他的坦率和直接，并尝试带他进入到更深的心理层面，看见那个更真实的自己。他说我真的没有打骂呀，我就是搞不懂这些男人怎么到最后都变成了伸手向我要钱。那你还说你不强势，你都可以把他们养起来了。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跟第三个男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哦，我们工作中相处不愉快，但是生活当中很合得来。我给他投了好几十万，但他都没有赚到钱，也许呢是因为愧疚吧，他就提出了分手。总之你的男朋友们都比较容易对你产生依赖是吗？我知道他不喜欢强势控制这样的词，好吧，那就换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他的回答是，是的。当你回顾过往的两段婚姻以及现在的这段恋爱，都是以同一种模式结束，你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我觉得分手是痛苦的，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反反复复备受折磨，我都快不相信爱情了。他很坦诚地说。所有人都说他强势，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强势，在他眼中只是他遇到了三个男人都比较弱而已。其实谁强谁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生命当中的三个男人都因为同样一个原因离开了他。如果他觉察不到这一点，下一个男人是否又是一个轮回呢？我想让他看到这一点。在婚姻当中，你遇到的都是你需要依靠你的人。那在其他领域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比方说从小到大你通常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呢？为了让他看到自己的模式，我试着拉宽他的视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哎，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说，和男人吵架一定要赢，如果输了就会一辈子受限于他，我的一生也完蛋了。那你母亲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他一直没有再婚。所以你妈妈并没有用她的一生来验证这个真理是吗？卢月说，是的。为了让卢月看到她与男性的相处模式，我在现场找了一位女士扮演她，并且呢请她站到椅子上，再找三个男士扮演她的丈夫和男友，在舞台上雕塑出她过往两段婚姻和最近一段感情的画面。第一任老公用打岔的方式应对她的指责，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场上走来走去，然后转身离开。第二任老公呢，用超理智的方式应对她的指责，处处跟她讲道理，最后还是受不了她离开了。第
三位呢就是他的现任男友上场。根据他的描述，这位男士跟他一样强势，于是我请他用手指向他，摆出指责的应对姿势，仿佛在说你强，我要比你更强。可惜对方还是没有强过他，最终选择离开。爱人之间没有所谓的输赢。看完这一幕呢，卢月若有所思，我邀请他跟角色扮演中的自己对话。在我的引导下，他开始对曾经的自己说，卢月，你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也对你不好，所以你必须坚强，必须独立，必须赚很多很多的钱才会有安全感。刚刚看表演的同学们一直在旁边笑他，现在听到他的这段对白开始抽泣了。他继续说，我知道你活得不容易，从小到大你都很坚强，因为你从小没有爸爸，可是你知道吗，那只是在你的小时候。现在你长大了，你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你有伴侣，他可以分担你很多的压力，他是你的爱人，爱人之间没有所谓的输赢。如果你真的爱他，即使让他赢了世界，整个世界也是你的呀。所以你不要每次都想赢，每次都想争个高低。如果男人在你身边只能感受到挫败，他就会选择离开你。明明你自己也很无助很无望，为什么在爱的人的面前还要故作坚强指挥他呢？在爱的人面前你都不能真实的表达脆弱，你还能在谁的面前去坦诚自己呢？

不孕的经历引起现场很多女性的共鸣，大家呢都渴望在亲密关系当中获得爱和支持，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却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而自己呢也像走上了一座孤岛，别人进不来，自己也真的出不去。自我发问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我察觉的开始。长大后的卢月拥有了可能拥有的一切，他不用再跟任何人争输赢，可他的行为模式呢依旧没有改变，不能输，一定要赢，不然就没有价值。这样的信念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他，让他一次又一次地亲手推开爱他的人。但他的强势呢，其实只是一种伪装的面具，是逼不得已的无奈。

在亲密关系当中，强势的人往往缺乏平等和爱，充满比较和胜负心，因为他们过多的采用了输赢的眼光来衡量一切，所以呢，与他们相处经常是剑拔弩张，充满着

紧张和压力。但这个世界呢，不只属于男人，也不只属于女人，没有另一半的助力和分担哦，靠自己一个人是走不远的。那其实呢，造成这种模式的绝大部分的原因在早期的亲子关系当中，父母经常以输赢的思维来评判孩子的行为，那孩子就容易形成以输赢论一切的思维模式。我不能输，这颗种子就会在孩子的潜意识里生根发芽，长大后呢，结出来的果实就是他也许赢了物质财富或者是社会地位，却输了最重要的关系。

每个人都需要在关系当中获得爱、支持和分享。为了维护自己不能说的信念，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就会越来越低的，因为任何一点输都会让他的内心陷入到脆弱之地。他开始反攻，他开始暴怒，他开始用所有的力气去对抗。他不能接纳自己输的事实，那也就是无法接纳自己有短处，所以你会发现他会时刻的紧张，无法示弱，看上去他真的很强势。久而久之呢，捧在手里的幸福就会变成握在手里的沙呀，越漏就越多，最终呢颗粒不剩。你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啊，敢于示弱，敢于承认自己需要依靠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因为他远离了无助、无望、无价值感的病毒性信念。

人，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十全十美的人，强弱并存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苦难，无法搞定的事物，向他人寻求帮助，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无需为此感到自责或者羞耻。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活在关系当中，因为呢，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获得爱，获得支持和分享。想要拥有一份幸福美好的感情，却无需与自己的最爱去争论输赢。失去了你的最爱，就算你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何意义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叶。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感谢您准时的聆听。希望在每一期的阅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我们畅游在书籍当中，去遇见，去听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福大家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

0: 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官方了解到，迈腾 PHEV 以及探岳 L PHEV 将会在6月25日正式上市。两款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均推出了 Pro 版本以及两大的配置版本车型。那么迈腾的 PHEV 预售价格为17.49万到19.99万元，探岳 L PHEV 预售价为17.49万到18.69万元之间。

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以 Timeless 为概念设计了 IQ Light 矩阵式大灯，内部灯带和前格栅灯带融为了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同时相比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了蓝色贯穿的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990/1854/1491，轴距为2872毫米。在内饰方面的该车采用全新一代交互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科技质感。具体来看，车辆提供的是10.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5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配备2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510公里。另外，全新的大众探岳 L PHEV 外观采用了最新家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提供阿烂版本。并且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组件，日行灯改为贯穿式设计，中央采用发光 logo。在车身的大小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695/1866/1678，轴距是2791毫米。在内饰上呢，车辆同样将会提供10.3英寸仪表以及15英寸中控屏加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并且呢，同样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新车呢将会搭载 IQ Pilot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紧急加塞等处理。另外呢，还将会拥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同样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45千瓦。在电池上，车辆同样将会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为1439公里。我们再来聚焦捷途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捷途汽车第二届方盒子大会暨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日举办，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将会在当天正式上市。捷途自由者7 Plus 将会是一款纯燃油车型，新车延续了此前捷途自由者的设计理念，依然是一款方盒子车型。新车的前脸采用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粗壮的保险杠更加硬朗。新车呢继续采用悬浮式的车顶，黑化的尾灯和头灯进行呼应，尾部呢则是外挂小书包变为了储物箱。在内饰上，同样延续了目前自由者的经典设计风格，副驾的扶手强化了方盒子的气场。新车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继续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屏，保留中央的变速器排档，同时保留有物理的切换键。在动力上，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87千瓦，与之所匹配的是7档湿式双离合和8档的变速箱。另外呢，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是一款插混车型，新款车型呢在延续了现款汽车的基础设计之上进行了小幅度的优化。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前后包围，强化了跨界的设计，同时尾部新增设了储物小背包。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依旧采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并且保留下方的物理按键，中央导台区域的按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在动力上的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目前呢，现款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265千瓦，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44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丰田。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将会在7月2号上市，新款车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主要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微调。据消息人士透露，2027款的格瑞维亚升级为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和座椅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方向盘改为合成皮，座椅改为纳帕真皮，前排增加了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娱乐屏的尺寸也升级为 15.6 英寸，增加副驾驶的老板按键，同时取消了后备胎。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带来了220伏的电源。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再来聚焦现代。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发现到了北京现代艾尼克威的最新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53.5 千瓦时和 66.8 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艾尼克威是一款中型纯电车型，基于现代的 eGMP 纯电平台所打造，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艾尼克威呢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进行主导，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多层面设计。前脸呢采用的是次光源分体式灯组，前大灯隐藏在包围的装饰处，整个前风挡呢有着较大的倾角，车头整体呈现出低风阻的姿态。这款车型呢将会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车，新车采用无框式车门，空气微动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的设计，搭载次云星轨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在动力上，新车呢作为一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5公里，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版本的车型。最近起亚汽车在韩国正式发布了旗下旗舰中大型 MPV 嘉华的高顶版本车型，官方的订车渠道已经在6月15号全面开启。嘉华高顶版基于现款普通版的嘉华车身所打造，通过加高车顶大幅度拓展了座舱内部的空间。新车呢延续了顶配嘉华豪华礼宾版标志性的超大车内空间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目的呢是为了高端的 MPV 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灵活的购车选择。另外据官方信息显示，新车会优先推出九座版本车型，更高端的七座版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据外媒报道，嘉华高顶版车型的前脸沿用的是海外版现款嘉华的设计风格，车顶加高区域采用了和现款顶配豪华礼宾版同款的钢制材质。相比起后装的加高车顶，原厂匹配的钢材和设计结构有着更高的耐用度以及更为优异的碰撞安全表现。新车呢作为高顶版本的车型，其核心亮点在于座舱垂直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体高度相比于普通版

嘉华提升了270毫米，二排和三排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也大大提升了成员的乘坐舒适性，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非常的划算。汽车内饰呢，打造的是一种高端商务休息室的风格，座椅和内饰材料呢，采用的是浅色调的简约设计。加高的顶棚采用麂皮材质覆盖，以提升质感和隔音的效果。而顶棚中央呢，则是布置有车内的照明灯和空调的出风口。在动力系统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两款动力配置，其中 3.5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90马力 1.6T 涡轮增压系统最大功率为248马力。其中的 3.5 升贵族版车型售价为521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3.29万元，旗舰版车型售价为556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4.88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能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0: 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现代和起亚的品牌呢？要揭开这个谜团呢，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1947年。在阿维兰热上台之前呢，国际足联当时穷的是叮当乱响，办比赛还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补贴。那时的世界杯是一场纯粹的体育狂欢，却是商业上的落魄户。阿维兰热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巴西人做了一件改变足球商业史的事情，把世界杯变成了一架印钞机。他设计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拍卖制，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堪称是封建领主制的商业垄断王国。阿维兰热大胆地把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益打包成了不同等级的封地，分封给愿意出钱的企业。最高等级的封地就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在这个最高等级当中呢，全世界永远只有6到8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更狠的是，每个名额对应一个独家的品类，只要有一个品牌拿下了某一个品类的独家权，这个品类里的所有其他品牌就被自动剥夺了在世界杯赛场内任何官方场合露面的权利。这就是国际足联最高效也是最高超的印钞手段，同品类拒绝排他。你有钱没有用，只要是这个品类有人了，你出10倍的价格，国际足联也不会卖给你。因为领主需要向已有的诸侯来承诺，你的钱花得值，你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只有让赞助商觉得排他性带来的溢价足够高，他们才会像上了瘾一样不断的续约，不断的接受涨价的现实。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1: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间，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儿。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

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听，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肾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继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

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包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

0: 刘向伟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农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民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艺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食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手电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手电。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

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的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

0: 物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得黑本。
0: 嗯，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1: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0: 嗯，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0: FM 96.5，华语圈综合广播。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考完试想吃火锅，毕业多年也想薅福利，看这里，万隆生活中心5楼海底捞专属活动来袭，不仅本届考生，历届学长学姐手持本人准考证就能够享受88折优惠，热气腾腾的美食，暖心又划算，快来约上亲友一起来。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1/10。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 ，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地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地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地浸润之后，再轻轻地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地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地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地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使用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地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

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的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的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儿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秉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她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地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

尽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地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沉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理，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

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她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韧，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送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

子的尺度拿捏上，宋明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连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连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宋明用中，他把宋明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明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连晓雯的文字轻盈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明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明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连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明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明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明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

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

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她是真的为我着想，她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

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您的朋友小易。在这闲适惬意的午后，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一同踏上一场云游之旅。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叫做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呢就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呢，让我们将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来到不同的城市去体会当地的魅力。第二个板块呢是音乐故事间，在那里呢我们会一同唱响动人的旋律，品味一段别样的音乐人生。在激昂或舒缓的音符当中思考人生，怀念过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印象，开启我们的贵州荔波之游。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对贵州荔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有任何想和我们交流的故事，都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聊聊荔波的点点滴滴。

们首先来聊一下哈，那立波到底在什么位置呢？原来啊，立波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的最南端，有着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美誉。这里呢是一处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独特的喀什地貌造就了荔波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走进荔波呢，就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青山绿水，茂林竹修，飞瀑流泉，每一处景色啊都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荔波吗？那儿好玩吗？有哪些别样的景色让您过目不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荔波游玩的这些经验。荔波好玩的地方真的实在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小七孔景区。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有趣哈、啊，小七孔景区全长7公里。

集山水林洞湖瀑为一体，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卷哈。景区内最具标志性的景点当属小七孔古桥，这座古桥横跨在响水河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距今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据说呢，古桥啊是由七孔石组成的，桥身爬满了藤蔓，古色古香的样子哈。站在桥上呢，脚下是潺潺的流水，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宁静悠远的年代。沿着咸水河向前行，你会邂逅一个如明珠般璀璨的景点，是什么呢？原来啊，这就是68级跌水瀑布。光听这68级啊，就能感受出它的气势磅礴了。层层叠叠的瀑布沿着河床倾泻而下，水声轰鸣。而其中的拉雅瀑布哈，更是直接从路旁的山上倾泻而下，仿佛伸手就能够触碰到那里的清泉水花。水上的森林当中呢，清澈的溪水在林间流淌，树木长在水中，人在水上走，仿佛置身于童话的世界。想必啊，一定是非凡的体验感哈。除了小七孔的景区呢，大七孔景区啊同样值得一游哈。大七孔是以原始森林、峡谷、伏流、地下湖为特色，相比于小七孔的秀美，大七孔更多了一份宏魂与俊贤。进入了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七孔的古桥，它与小七孔的古桥啊遥相呼应。咱们继续深入呢，就会看到被誉为东方凯旋门的天生桥。这座桥呢，天然形成巨大的大石桥，横跨在河上，气势磅礴，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大七孔桥啊，还可以乘船游览，穿越在狭窄的峡谷当中，感受两岸峭壁的险峻，聆听水流的声音，真的别有一番风味了。如果你对民族文化感兴趣啊，那一定要去看看瑶山石寨啊。瑶山古寨呢，是白库瑶的聚居地。白库瑶啊，被誉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了，被誉为人类文化的活化石。走进古寨呢，您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瑶族的传统民居，这些房屋啊，大多都是木质结构，古朴而有特色哈。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欣赏到瑶族同胞们的精彩歌舞表演，他们穿的都是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他们会用歌声和舞蹈讲述民族的故事，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此外呢，还可以体验瑶族的传统手工艺，比如说瑶族的刺绣、竹编等等，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啊。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呀也是荔波的一大亮点了。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什特原始森林，有着丰富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走进茂兰啊，仿佛进入一个天然的大氧吧，空气清新，沁人心脾哈。在这里啊，或许能够治好我们的头疼哈。我们可以徒步穿越原始森林，探索神秘的洞穴，攀登险峻的山峰，沿途在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沿途啊，我们会看到形态各异的喀什特地貌的景观，比如说风林、溶洞、漏斗等等等等。当然了，据说啊，茂林的夜晚也非常的迷人，繁星点点，远离城市的喧嚣，让咱们啊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哎，如果咱真的要去贵州的荔波，咱应该怎么去，或者是去那里安排几天的行程呢？接下来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荔波的行程安排可以怎么去安排。如果您的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可以安排3到4天的行程。第一天啊，可以先抵达荔波的县城，稍作休息之后啊，前往小七孔的景区。咱们用一整天的时间呢，进行慢慢的游览，感受这里的山水之美。到了第二天呢，咱前往大七孔景区，体验不一样的喀什特地貌。下午呢，就可以去瑶山古寨，感受民族的文化魅力了。第三天啊，走进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一场亲近自然的徒步之旅。而第四天可以在荔波县城逛逛，购买一些当地的特色纪念品，然后咱就返程了。那么如果朋友们说时间比较紧张，那两天的行程也是可以的。咱第一天呢，游览小七孔和大七孔的景区，第二天呢，去瑶山古寨或者是茂兰的自然保护区。看来小七孔和大七孔景区是我们必须去打卡的地方了。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 When it snows, I'll meet you. 听友小晴她发过来微信，她问我，她说荔波是哪个荔波，我怎么搜不到呢？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荔就是荔枝的荔，波是波澜不惊的波。很美的名字，对不对？好，去荔波旅行呢，还有一些小贴士要分享给大家了。荔波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气温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带上防晒霜、太阳镜。景区内呢，多为徒步游览，建议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和平底鞋，方便行走荔波的美食口味偏重以酸辣为主，比如说酸肉、鱼包、韭菜等。如果不能太吃辣可以提前告知店家。还有呢，在瑶山古寨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咱们还是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荔波呢，其实不仅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布依族、苗族、水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些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荔波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族服饰到传统手工艺，从特色的美食到民俗活动，其实每一个细节啊，都展现着荔波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0: 这些小众的景点啊，这些小众的景点是小易精挑细选的，其实特别适合夏天我们能够去那里哈、啊。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气温，现阶段的气温啊，应该是在25度左右。在夏日炎炎的时候，我们去那里，可能真的是感受当地的风，也不会特别的燥热啊。
1: 1, 2, 3.
0: 我想听众朋友们带着好心情去什么地方都是美满的。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小美满》。

音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主持人小易，欢迎本期的节目能够遇见你。不知道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树荫呢？那被浓密的树枝过滤后的阳光斑斑点点的，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自己和心底泛起的涟漪。坐在这样的树荫之下，思绪是不是也像藤蔓一样悄悄地蔓延呢？关于远方的山川湖海，关于某个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是关于生命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呢？今天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这份清凉与宁静当中去探寻那些在隐秘的树荫之下诞生的，或者是与之共鸣的歌曲。这些声音呢，就像树林当中的鸟鸣，山涧的流水，它们不是夏日的主角喧嚣，却在我们安静下来被树荫温柔包裹时，最能抵达心灵的深处。听听看，当我们在树影下乘凉，会有哪些旋律相伴呢？它又讲述着怎样的旅程故事，又隐藏着怎样的人生箴言呢？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八首乘凉的歌曲哈，它们有清泉般回响，有的呢像深邃的如潭水一般，又有的像微风一样自由不羁，穿越万水千山。咱们也可以啊聊一聊创作这些歌曲的歌手彼时的心境是怎样，挖掘歌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更会尝试去捕捉那些与树下静思

旅途感悟，人生况味交织的瞬间。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放下匆匆的脚步，在音乐营造的这片树影之下，来一场充满哲思的遐想的故事间。

一阵清远悠扬的女声响起，仿佛带着风沙的气息和对远方无限的渴望。这是齐豫演唱的《橄榄树》，词曲作者呢是三毛，曲作者啊，词作者是三毛，曲作者是李泰祥。创作背景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漂泊的色彩。这首歌诞生于1979年，当时呢三毛正为丈夫荷西啊，他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那片广袤孤寂却富有生命力的天地成了他的精神家园。橄榄树唱的并不是具体的树，而是每个人心中那颗象征着理想、自由和归宿的精神之树，是为什么流浪远方的叩问，也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山间清流的小溪，这样看似简单纯粹却足以支撑漫长旅行的答案。

当我们坐在树荫之下乘凉的时候呢，心却飞向了万里之遥。我们或许没有真正的踏上撒哈拉之旅，但那被阳光晒得滚烫的沙粒感，那渴望绿洲的焦灼，那追逐梦想时的孤独与坚韧，却能从这首歌的字里行间，从奇遇空灵而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当中清晰地传递出来。树荫下的我们，灵魂开始了一场没有边界的旅行。远方啊，就像树梢上随风摇曳的光点，既是诱惑，也是归处。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家乡也许不在某个坐标点上，而是在追寻的路上，在心的安放之处。那份执着追寻的力量，即使在最宁静的午后的树荫之下，也能激荡人心。

0: 最早的一件衣裳。
1: 刚才呢，我们随着橄榄树在精神的家园上进行了流浪，现在呢，让我们踏上感受另一片土地的气息。
0: 故乡
1: 来自中国台湾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0: 伤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吹走世界的港。
1: 太平洋的风创作于大约2000年，是作者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用音乐对自己的深深眷恋的土地投去深情的一瞥。太平洋是中国台湾最辽阔的邻居，它的风穿越高山峡谷，滋润着岛屿的每一处角落。
0: 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太平洋的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这风啊，仿佛能够穿透耳机。胡德夫那不加修饰、略带沙哑的吟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坐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是山谷的老树之下呢，徐徐讲述着风的故事。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那是生命的源头；最早的一件情爱，又何等的朴质而真诚。这吹过故乡、吹过人生旅途的风，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自然的现象，更是文化传统与乡土记忆的载体，是抚平伤痛、带来慰藉的温柔的力量。胡德夫唱出的是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也是对于根脉的深情守望。这份深沉的爱恋，在素影婆娑当中，更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脚下这片土地的温度。

此刻呢，让我们从充满力量的翱翔回到地面，回到当下最细微的美好时刻。接下来这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早春微寒。

0: 时光。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样的说法真的太文艺了。这份虚度的宣言在夏日树荫之下听起来真的是格外的动人，简直啊就是乘凉的精髓所在哈。想想看呢，在忙碌功利的生活当中能心安理得的虚度一段光景是多么的奢侈。那我们就在树荫之下什么都不想哈，或者任凭思绪飘飞，看蚂蚁搬家，闻泥土的芬芳，听一听叶子沙沙响，鸟儿啾啾，这不正是最为纯粹最诗意的生命体验吗？
0: 也许我还有更多的故事。
1: 我猜啊，树荫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时光的庇护所哈。在这里虚度不再是贬义词，它意味着放下焦虑，回归本真，与世界建立一种最温柔的联系。这首歌提醒我们，人生旅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抵达那些辉煌的顶点，更在于那些被温柔抚摸过，看似无用却足以慰藉心灵的瞬间。让我们在树荫里心安理得的虚度一会儿吧，让被忽视的感官重新打开。

曾经在宁静的虚度时光里蕴藏着生命磅礴的律动，现在呢，让我们的耳朵和心灵都感受到一股来自草原原始而神圣的力量。这是杭盖乐队演唱的《轮回》。

在一个将蒙古族传统音乐精髓与摇滚乐灵魂完美结合的乐队，他们的音乐呢带着大地的呼吸和苍穹的辽阔。轮回这首歌呢，灵感深深的根植于蒙古族的古老哲学思想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歌曲巧妙地融合了蒙古长调、呼麦、马头琴与强劲的现代摇滚乐，创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史诗感。歌词和音乐语言本身都是在诉说着宇宙万物的循环往复、生命的消逝与重生，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的洞察。听这呼麦，是不是感受着像风穿过古老峡谷、掠过无垠草原的感受呢？

深白乘凉时的宁夏之夜，哈，我们或许时常会触及一些宏大的命题，关于时间，关于永恒，关于生命这趟旅程的起点和终点。树扎根大地，仰望星空，春生秋落，不也是一种微型的循环吗？这棵树呢，给我们乘凉，它看过多少的四地更迭，多少人来人往。涵盖的音乐呢，像一股强劲的风，瞬间吹散了我们小小的忧愁，让我们在树荫之下感受到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以及融入这个永恒主题时候的平静和豁达。树叶的沙沙声仿佛变成了马蹄踏过草原的回响，这种震撼提醒我们，人生旅程是一场漫长而短暂的历程，生如夏花般绚烂，叶落归根亦是自然。在树影之下呢，感受着生生不息的伟大节拍，内心呢会涌现出一种敬畏和通达。

苍茫天地，回到人间烟火，从宏大的哲思回归具体细微的爱与期待。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很多人呢都耳熟能详，这一首《米店》你听过吗？

米甸好有趣的一个名字，是不是？米甸呢是一个象征，一个避风港，一个关于温暖日常的梦。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呢，在于它既有踏上旅程的期待，又饱含着对具体情感的深刻的寄托。坐在树荫下听着歌，我们可能也想着自己的米甸在何方呢？

阳光在不知不觉当中倾斜，树影拉得越来越长哈。我们的夏日乘凉歌单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朴树来重新演绎的《离别》。

这首歌呢创作于1915年，本身呢就是一首有着意境深远、充满多方东方哲学的意蕴的离别诗，唱出了对人生聚散、时间流逝最深切的感悟和告慰。

我们乘凉的树荫呢，终将引入夜色，夏日也会流转，但乘凉时我们听过的这些声音，留下了这些思绪，就像种子一样埋进我们的心底，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在另一个林间的清晨或者是傍晚，它又会悄然地萌发，提醒我们无论身在旅途的何处，都要懂得寻找那片片刻的清凉之地，倾听内心的声音，与世界温柔的和解。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啊，就到这里了。愿这些树荫下采集的声音，能在你我的心里留下一片清凉，伴随我们走得更远，更加从容。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下次树下见。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

0: 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2: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是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2: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
1: 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0: 嗯嗯，
1: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0: 你
1: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0: 那要不
1: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0: 是我们自己大人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1: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0: 嗯，
1: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0: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四五年级，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就很有意思。
1: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
0: 嗯，
1: 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
0: 嗯，
1: 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
0: 嗯，
1: 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说，
0: 能不能快乐的学。这是这样想的。
1: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
0: 嗯嗯，
1: 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0: 嗯，是。
1: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
0: 嗯，
1: 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哈。
0: 嗯，
1: 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看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0: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
1: 嗯，
0: 我就说

0: 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1: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0: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他说不要啊，他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他这个成就感可能是他觉得的
1: 快
0: 乐。
1: 是的，是的。所以哈、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确实是变少了。
0: 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0: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
1: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就是
0: 首先我们要会找，
1: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0: 我
1: 觉得其实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0: 体会它，
1: 体会它、对的，对的。
0: 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1: 对对，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0: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1: 对对，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0: 是，
1: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就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它可以是快乐的。
0: 是，
1: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0: 拆解规则，
1: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是的，
1: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0: 而且现阶段好像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 锁的钥匙
1: 啊。对呀、啊，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0: 嗯嗯，
1: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70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0: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1: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0: 嗯，
1: 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0: 嗯，
1: 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
0: 嗯，
1: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0: 嗯，它应该是苦的。
1: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0: 是是，
1: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对，
0: 没有力。
1: 哎，对，是的。嗯，是的。
0: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五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去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1: 对的，
0: 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就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1: 其实就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肯定是
0: 只能这么想，
1: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
0: 是
1: 啊，但是其实如果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0: 哎，是，
1: 这是更科学的哈。
0: 能力的
1: 提升，就是我们对。
0: 嗯，
1: 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
0: 嗯，
1: 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嘛，其实孩子一听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说这件事是中性的。嗯，是吧，两三岁的孩子他能听懂话，他是中性的。但是呢每当比如说他哭闹，他父母搞不定的时候，就说你再哭让你送你上幼儿园。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就会判断出，嗯，啊，上幼儿园不是个好事儿啊。
0: 虽然不知道
1: 这是对我的惩罚。对，因为你看我让你不快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应该，我就送你上幼儿园。
0: 是，语气上也很严肃啊。
1: 哎，对。嗯，所以这种东西最好是家长先有所觉察。当我们不断的强化学习有多么的苦多么累，将来的压力有多么大，嗯，你有多么惨的时候，那孩子就先入为主的引入了这个概念。
0: 是是，
1: 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部分啊。
0: 是啊，孩子其实能力不一样，他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也许人家真没那么觉得。
1: 是的，是的。
0: 哎，
1: 但是我们先让他那么觉得了。
0: 是，
1: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的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
0: 嗯，
1: 我们会不，
0: 嗯，
1: 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0: 是是。
1: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哈，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我能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嗯、就是快乐吗？
0: 嗯，
1: 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
0: 嗯，
1: 其实我们

0: 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是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才是快乐。其实这本身是特别狭隘的吗？所以我们还是对快乐有误读的。
1: 是，还有一点是，田姐，当下的快乐就是快乐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烦恼，甚至是焦虑，小心思，那个时候可能很焦虑，但回头起来，那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快乐哈。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要让孩子体验到，
1: 是
0: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
1: 嗯，
0: 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
1: 嗯，
0: 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是，
0: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拜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因为我作为一个拜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1: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0: 对呀，他是快乐的，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
1: 的。
0: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1: 是。
0: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吗？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1: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0: 哎，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1: 个人的，
0: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1: 是，
0: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孩子这一辈零零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责任是很快乐的。
1: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是的。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 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1: 是
0: 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1: 是，
0: 而且孩子
1: 太干瘪了，
0: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1: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件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那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他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了，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1: 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了执念，
0: 有着执念，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没有做到吧，
1: 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0: 哎，对，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他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1: 是
0: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地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啊，就有不快乐就有快乐
0: 啊，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啊，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1: 是，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田姐，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0: 刺猬，看见过刺猬，
1: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0: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1: 的
0: 时候，对呀，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其实甚至哈，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去体验啊，
1: 是，
0: 可是有的孩子哈，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 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就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嘛。
1: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比如说 3D 眼镜啊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0: 那明白，明白。

0: 对，就是它的这个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1: 是的，
0: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阈值太强了。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1: 是，
0: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它的感受就会弱了。
1: 是，它自然而然就弱。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鹿邑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一例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穿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 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船模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塞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塞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拉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溅起的水花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海上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小麦想，即使再喜欢安静的人，也会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吧。喜爱潜水的女孩们带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动作娴熟地跃入海中，看着他们不时地把头伸进海里，潜到海面下，身段如鱼儿般灵巧，小麦就觉得有些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大海而生的。毛里求斯的海水是非常著名的，这样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的标准色一般，清澈的模样让人倾心恋慕，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至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挥手告别的剪影凝固在夕阳中，似乎在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银白细沙、茂密椰林、美丽的珊瑚礁、湛蓝的海水，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的梦境，让小麦不忍醒来，却又渴望夜晚短一些，再短一些。

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焰，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示意。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踏上神奇的沃土，走进传奇般的故事里，征服生命里最美妙的未知。在小麦的印象里，火车从来都是浪漫的东西，它是奔向一个故事的开头，是邂逅一场遇见的结束。而眼前庄园里永远18岁的 Lady Alice 拥有着她自己的轨道，悠悠地带着小麦路过山脚，邂逅亚热带的草原，欣赏这座庄园迷人的每一处景致，悠然地奔向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呼啸的小型火车之旅令小麦的旅程再一次充满了惊喜。走累了，小麦就坐进庄园内的餐厅里，品尝地道的毛里求斯美食。与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诞生的这些味美佳肴，不拘一隅，相互交融，联手为我们演绎一场舌尖上的芭蕾。克里奥尔来的纯粹，印度餐浓郁的香料，法式美食的细腻优雅，传统中餐海纳百川的大气，彼此借鉴，彼此交汇，舌尖碰触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

前方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共赴新的旅程。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端午小长假，还没想好去哪玩吗？来宜圈夜市吧。6月19号，纵情端午民俗文化节盛大开启，邀您。

0: 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1: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2: 一起去吃饭，
3: 一起看电影，
1: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5: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冲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官方了解到，迈腾 PHEV 以及探岳 L PHEV 将会在6月25号正式上市。

两款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均推出了 Pro 版本以及两大的配置版本车型。那么迈腾的 PHEV 预售价格为 17.49 万到 19.99 万元，探岳 L PHEV 预售价为 17.49 万到 18.69 万元之间。

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以 Timeless 为概念设计了 IQ Light 矩阵式大灯，内部灯带和前格栅灯带融为了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同时相比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了蓝色贯穿的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990/1854/1491，轴距为2872毫米。在内饰方面呢，该车采用全新一代交互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科技质感。具体来看，车辆提供的是10.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5车机芯片。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5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配备2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510公里。另外，全新的大众探岳 L PHEV 外观采用了最新家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提供阿兰版本。并且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组件，日行灯改为贯穿式设计，中央采用发光 logo。在车身的大小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695/1866/1678，轴距是2791毫米。在内饰上呢，车辆同样将会提供10.3英寸仪表以及15英寸中控屏加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并且呢，同样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新车呢将会搭载 IQ Pilot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紧急加塞等处理。另外呢，还将会拥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同样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45千瓦。在电池上，车辆同样将会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为1439公里。我们再来聚焦捷途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捷途汽车第二届方盒子大会暨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号举办，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将会在当天正式上市。捷途自由者7 Plus 将会是一款纯燃油车型，新车延续了此前捷途自由者的设计理念，依然是一款方盒子车型。新车的前脸采用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粗壮的保险杠更加硬朗。新车呢继续采用悬浮式的车顶，黑化的尾灯和头灯进行呼应，尾部呢则是外挂小书包变为了储物箱。在内饰上同样延续了目前自由者的经典设计风格，副驾的扶手强化了方盒子的气场。新车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继续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屏，保留中央的变速器排档，同时保留有物理的切换键。在动力上，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87千瓦，与之所匹配的是7档湿式双离合和8档的变速箱。另外呢，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是一款插混车型，新款车型呢在延续了现款汽车的基础设计之上进行了小幅度的优化。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前后包围，强化了跨界的设计，同时尾部新增设了储物小背包。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依旧采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并且保留下方的物理按键，中央岛台区域的按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在动力上的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目前呢，现款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265千瓦，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440千瓦。

们再来关注丰田。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将会在7月2号上市，新款车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主要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微调。据消息人士透露，2027款的格瑞维亚升级为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和座椅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方向盘改为合成皮，座椅改为纳帕真皮，前排增加了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娱乐屏的尺寸也升级为 15.6 英寸，增加副驾驶的老板按键，同时取消了后备胎。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带来了220伏的电源。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再来聚焦现代，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发现到了北京现代艾尼克威的最新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53.5 千瓦时和 66.8 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艾尼克威是一款中型纯电车型，基于现代的 eGMP 纯电平台所打造，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艾尼克威呢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进行主导，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多层面设计。前脸呢采用的是次光源分体式灯组，前大灯隐藏在包围的装饰处，整个前风挡呢有着较大的倾角，车头整体呈现出低风阻的姿态。这款车型呢将会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车，新车采用无框式车门，空气微动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的设计，搭载次元新轨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

在动力上，新车呢作为一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5公里，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版本的车型。最近起亚汽车在韩国正式发布了旗下旗舰中大型 MPV 嘉华的高顶版本车型，官方的订车渠道已经在6月15日全面开启。嘉华高顶版基于现款普通版的嘉华车身所打造，通过加高车顶大幅度拓展了座舱内部的空间。新车呢延续了顶配嘉华豪华礼宾版标志性的超大车内空间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目的呢是为了高端的 MPV 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灵活的购车选择。另外，据官方信息显示，新车会优先推出9座版本车型，更高端的7座版本计划在

今年下半年推出。据外媒报道，嘉华高顶版车型的前脸沿用的是海外版现款嘉华的设计风格，车顶加高区域采用了和现款顶配豪华礼宾版同款的钢制材质。相比起后装的加高车顶，原厂匹配的钢材和设计结构有着更高的耐用度以及更为优异的碰撞安全表现。新车呢，作为高顶版本的车型，其核心亮点在于座舱垂直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体高度相比于普通版的嘉华提升了270毫米，二排和三排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也大大提升了成员的乘坐舒适性，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非常的划算。新车内饰呢，打造的是一种高端商务休息室的风格，座椅和内饰材料呢，采用的是浅色调的简约设计。加高的顶棚采用麂皮材质覆盖，以提升质感和隔音的效果，而顶棚中央呢，则是布置有车内的照明灯和空调的出风口。在动力系统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两款动力配置，其中 3.5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90马力， 1.6T 涡轮增压系统最大功率为248马力。其中的 3.5 升贵族版车型售价为521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 23.29 万元。旗舰版车型售价为556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 24.88 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能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现代和起亚的品牌呢？要揭开这个谜团呢，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1947年。在阿维兰热上台之前呢，国际足联当时穷的是叮当乱响，办比赛还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补贴。那时的世界杯是一场纯粹的体育狂欢，却是商业上的落魄户。阿维兰热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巴西人做了一件改变足球商业史的事情，把世界杯变成了一架印钞机。他设计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拍卖制，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堪称是封建领主制的商业垄断王国。阿维兰热大胆地把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益打包成了不同等级的封地，分封为愿意出钱的企业。最高等级的封地就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在这个最高等级当中呢，全世界永远只有6到8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更狠的是，每个名额对应一个独家的品类，只要有一个品牌拿下了某一个品类的独家权，这个品类里的所有其他品牌就被自动剥夺了在世界杯赛场内任何官方场合露面的权利。这就是国际足联最高效也是最高超的印钞手段，同品类拒绝排他。你有钱没有用，只要是这个品类有人了，你出10倍的价格，国际足联也不会卖给你。因为领主需要向已有的诸侯来承诺，你的钱花得值，你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只有让赞助商觉得排他性带来的溢价足够高，他们才会像上了瘾一样不断的续约，不断的接受涨价的现实。

0: champion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

0: 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的常务江湖，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6: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星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5: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7: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5: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6: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谢谢。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6.5 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威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最近啊，听常务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说，对啥事不感兴趣啊，对这也不感兴趣，对那也不感兴趣啊，好像感觉就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信心一样啊。所以说呢，就借着我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的反馈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哎，各位，您现在对什么事物还能说是打得起点精神，感得起点兴趣？

卖呀、啊，这个幻想啊，对吧？这个或者是感兴趣啊，哎，就是他的人到四十了，就已经现在祛魅了。以前是四十不惑，他现在是祛魅，基本上一个意思是吧？四十不惑不就指的是人到四十岁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困惑住他的事情啊，就是已经看破这世界万物了。基本上就可以理解成就祛魅啊。Z 说了，他呢现在觉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躺平且有钱。咱说的是感兴趣，没说是让你做白日梦啊。

你就相信常务这句话，就没有什么这个钱呐、啊、财呀、啊，不是通过你一个人的努力得来的。咱就不说了嘛，就即便你说你买彩票，你中大奖了，你得不得说是冒着这个风险，你去买那个彩票去？就是低头一出门啊，那捡着500块钱，你是不是得出这趟门？你光在你家床上躺着，是吧？那你跟啥也发现不了，知道吗？咱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现在这个世界首富大家都知道是谁哈、啊？哎，马斯克，啊，马斯克，特斯拉的这个老板，然后呢还整了一个火箭公司叫 SpaceX， 前段时间刚上市，这一个公司市值啊就是20000多亿美元，20000多亿美元呢啊，天文数字一样，那非常有钱。有的朋友说了，哎，那他这个公司是不是有泡沫啊？啊，他值那些钱吗？你别管人值不值，人家现在那个技术啊，那确实厉害，对吧？从他这个发射的那个火箭，然后到回收，一次一次爆炸，人家一次一次的不放弃、不气馁。人家现在啊，就立个像筷子架似的那个小支架，他火箭发射完之后，人家都非常平稳的停在那儿，震惊了全世界的天文学界和科学界。你就问你服不服？所以说人家能成世界首富，人家做出来东西了，是吧？你说你光想躺平，你想当世界首富，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是吧？好，再来看下 Z， 他说他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呢？他说吃啊，这个非常热爱生活，是吧？有什么你感觉自己特别爱吃的，也不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尤其咱们鲅鱼圈当地还有没有哪些相对来说，哎，你觉得很好吃，但是呢还不够广为人知的比较小众的一些店面啊，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再来看一下孙汝佳，他说呢推荐一下许嵩的新歌《洛阳纸》，哈哈哈啊。看来他呢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听歌，尤其喜欢许嵩的音乐，是吧？我来搜一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歌给播放出来啊。好，找到了啊，来自于许嵩的《洛阳纸》，也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许嵩的这个一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啊。这个专辑呢叫做《安博猜想》。

0: 是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新歌，叫做《洛阳纸》，非常具有他个人风格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很好听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我总感觉这个歌是，许嵩应该是唱给自己的歌吧。总说这个洛阳纸贵我乖乖得意，是不是他对自己这个从成名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席之地的整个这个创作生涯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反思，是吧？一个大胆猜测啊。喜欢许嵩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的新专辑啊。好，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呢，他现在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他回复说玄学。为什么有些事用科学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开始用玄学来代替了啊？一个小豆包，他说红哥，你之前说的对，我爸就只对打麻将感兴趣啊，我妈对包饺子感兴趣，我现在对啥都感不起兴趣。啊，那个上一期节目本来一开始想和大家呢畅谈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因为世界杯今年其实可唠的比较多啊，这个中国队呢依然没有进军，是吧？但是呢代表中国的这个拉布布啊，包括这个裁判啥都去了，一共48支球队，历史上最多啊，然后呢举办国三个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多，可唠挺多。然后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有哪个球队你觉得是能获得今年冠军的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在上期话题里呢互动就是很少，人数可以说是创下了长虹节目有史以来之最，是吧？之最。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咱听友都对什么体育项目感兴趣啊，除了足球大家看来没什么热情之外的话，是不是喜欢麻将和台球啊？小豆包说的对，说我爸对打麻将感兴趣。确实长虹身边有很多朋友特别愿意打麻将啊，成宿不回家打。锻炼了这个，锻炼了什么呢？锻炼了手指。是然后说阿姨对包饺子感兴趣，我就非常不理解哈，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包饺子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序，很麻烦，首先你得和面。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住在一条大江边，晚上你会和谁一起看月亮？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还是抱着你的毛绒小熊？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上一期我们跟着李白去了庐山，看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大瀑布，还吃了云雾茶煮的茶鸡蛋。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另外一位大诗人孟浩然去一个安静又美丽的地方。哎，锦鲤姐姐，
1: 嗯，
0: 你知道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哪首诗里的吗？
1: 当然知道了，是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嗯，完全正确。锦鲤姐姐背诗背得越来越有仙气了。那今天啊，
1: 我们就一起去浙江建德，看看那条让孟浩然写下江清月近人的新安江。
0: 嗯，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什么叫月亮就在手边，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孟浩然撑着一艘小船，停在了建德江边的一个小屋岛上。
1: 天色慢慢暗下来，远处的大树看起来比天空还要高，江水清清亮亮的，
0: 月亮倒映在水里，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孟浩然有点想家，但看到这么美的景色，还是忍不住写下了这首诗。
1: 那好运姐姐，建德到底在哪儿啊？你去过吗？
0: 当然去过啦。建德啊，在浙江省，最有名的就是新安江。
1: 新安江的水听说特别清呢。
0: 没错，那具体清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呀，可以站在岸边，清清楚楚地看到水底的小石头在发呆，小鱼在开派对。
1: 哎呀，小鱼在开派对，那一定很热闹吧？
0: 没错，而且啊，最神奇的是，新安江的水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7度左右，像一条天然的空调江。
1: 17度？那夏天去岂不是比吹空调还要爽？
0: 对呀，很多小朋友夏天去建德，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鞋子一脱，冲到江边去踩水。
1: 我听说过建德有一个白沙奇物，那是什么呀？
0: 那个呀，是清晨或者是傍晚，江面上呢会升起一层白白的水雾，飘飘渺渺的。
1: 那走在雾里是什么感觉呢？
0: 我们伸手可以抓一把，啥也没抓着，但是呢，感觉自己啊就像孙悟空一样在腾云驾雾。
1: 那孟浩然当年也是在那儿停船的吗？
0: 差不多。他停船的地方啊叫做烟渚，就是江上长满水草飘着雾气的小岛。
1: 现在那里还有什么可以看的呢？
0: 有呀，现在啊那里有一个孟浩然泊舟处的石碑。
1: 那我可以在那里假装自己是孟浩然吗？
0: 当然可以啦，闭上眼睛，听着江水哗哗的声音，抬头看看月亮，说不定你也能写出一首诗来呢。
1: 那如果小朋友们晚上去，真的能看到月近人吗？
0: 只要天气好，月亮倒映在清清的江水里，真的就像在你面前一样。
1: 那我们就可以对着月亮说悄悄话了。
0: 哎，你可以说，月亮月亮，我今天考试考了95分。他不会嫌你吵，还会冲你眨眨眼。
1: 眨眼睛？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水面一动，月亮就跟着晃，像在点头一样呀。
1: 那我要跟月亮说，下次我要考一个100分。
0: 哎，月亮帮你记着呢。另外呀，建德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地方。
1: 什么地方呢？
0: 是新安江水电站，那是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型水电站。
1: 水电站？那是不是就像超级大的水车一样？
0: 哎，差不多，只不过呀，这个水车能点亮整个城市。
1: 哇，那可比游乐场还酷哟。
0: 所以小朋友们去建德，不光啊能看到诗里的风景，还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知识呢。

0: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好运姐姐，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建德，浙江还有没有适合小朋友们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浙江啊可是个宝藏省份，好玩的地方啊多的就像星星一样数不过来。
0: 那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小朋友们记得要把小本本拿出来，我们要把它全部记下。
1: 第一个呢就是杭州西湖，我们一定能听说过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吧？
0: 当然听过，他们就是在断桥上相遇的。
1: 没错，西湖边啊有断桥、雷峰塔，还有苏堤，有超级大的荷花池。
0: 那我们

0: 现在夏天去的话，是不是能看到满池的荷花呢？
1: 没错，荷花像一把把大绿伞，荷花呢粉粉绿绿的，漂亮极了。
0: 还可以坐那种摇啊摇的小木船，对吗？
1: 没错，船夫啊还会唱越剧给你听呢。
0: 嗯，越剧是什么呀？
1: 就是浙江本地的一种戏曲，唱起来啊软软的甜甜的，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0: 嗯，那第二个地方呢？
1: 第二个我们推荐千湖岛，它呀就在建德的旁边，开车呢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千岛湖真的有一千个岛吗？
1: 嗯，一共有1070-80个呢，像洒在湖面上的一把绿宝石一样。
0: 那要是每个岛住一天，妈呀，3年都住不完呀。
1: 嗯，所以啊，你要挑几个最有趣的去，比如有一个岛叫做猴岛。
0: 猴岛，那上面有猴子吗？
1: 哎，对了，上面啊住着好多的小猴子，他们呢会伸手问你要吃的。
0: 那我可以喂他们吗？
1: 嗯，千万不能随便喂哟，哦，他们呀抢东西可厉害了。
0: 哎，那我还是远远的看他们吧。
1: 嗯，
0: 那第三个地方呢？
1: 第三个地方啊，我们推荐安吉 Hello Kitty 乐园。如果啊小朋友们喜欢粉色，喜欢梦幻，这里呢就是天堂。
0: 我要去，我要跟 Hello Kitty 合影。
1: 哎，里面还有 Hello Kitty 的家，还有各种可爱的表演。
0: 嗯，连冰激凌都得是蝴蝶结的形状吧。
1: 哎，被你猜中了。那接下来啊再给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著名的乌镇。
0: 乌镇，嗯，是不是那个像水墨画一样的小镇呢？
1: 没错，小桥流水人家，美的呀就像一幅画一样。
0: 嗯，那我们可以坐船吗？
1: 哎，可以坐那种摇橹船，船夫啊用一根长长的桨慢慢的划，水面上呢还有白白的雾气。
0: 哦，那镇上有什么好玩的呢？
1: 有老爷爷在做糖画，一只蝴蝶，一条龙，几秒钟就画好了，
0: 又甜又好看。那有没有像庐山一样可以爬山的地方呢？
1: 有，莫干山，那里啊到处都是竹林，
0: 风一吹，竹子是不是会哗啦啦的响呢？
1: 哎，没错，就像啊在跟我们说悄悄话一样。我们呢还可以去挖竹笋呢。
0: 挖竹笋好玩吗？
1: 可好玩了，不过啊要问当地人什么时候可以挖哟。
0: 嗯，那我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吗？
1: 夏天的晚上有，一闪一闪的，就像地上的星星一样。
0: 那我们还有其他推荐的地方吗？
1: 有呀，有横店影视城，很多的古装电视剧和电影都是在那儿拍的。
0: 那我们可以穿上小古装？
1: 当然可以啦，假装啊我们是小公主或者是小将军，还能看到马术表演呢。
0: 那我们可以当一天的王子或者是小公主呢。
1: 哎，那我们得学会说本宫哟。

0: Hello， 小耳朵们，玩了这么多地方，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简妮姐姐要带大家吃遍浙江，每一道菜都藏着故事哟。
1: 哇，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口水了，那简妮姐姐快开始吧。
0: 没问题，第一道必须是建德豆腐包。你可别小看这小包子，它可是建德的镇城之宝呢。外面的面皮儿又白又软，里面的馅儿不是肉，是嫩豆腐。那种嫩到什么程度呢？你用勺子轻轻一碰，它就晃来晃去，像布丁一样。豆腐里啊，加了一点辣椒、葱花和秘制酱料，咬一口，汁水噗的一下就飙了出来，又鲜又香，微微带点辣。很多小朋友一口气就能吃三个，而且这个包子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趁热吃，凉了就没有那种爆汁的感觉了。第二道呢，就是我们的新安江鱼头。新安江的水呀，那么清，养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这个鱼头啊，大得吓人，比你的脸还大上一圈呢。厨师把它对半切开，放在大锅里，加上豆腐、竹笋、姜片，用文火慢慢炖，一炖就是2个小时。炖出来的汤呀，白得像牛奶一样，浓浓的，滑滑的。鱼肉呢，嫩得像棉花一样，用筷子一夹就碎了。最绝的呢，是里面的豆腐吸饱了鱼汤的鲜味儿，咬一口，汤汁在嘴里爆炸，比鱼本身还要好吃。喝上一碗汤，鲜得你眉毛都能跳上三跳。
1: 哎呀，这鲜的眉毛跳三跳，姐妹姐姐的眉毛又要不安分了，嘿嘿。
0: 第三道呢，就是我们的千岛湖鱼丸。千岛湖的鱼啊，又大又肥，当地人呢把鱼肉刮下来，去掉刺，打成雪

0: 白雪白的鱼蓉，再用手挤成一个小小的丸子，这个过程啊全靠手工，机器可做不出来那种 Q 弹的感觉。煮好的鱼丸飘在水面上，像一朵朵小白云一样，咬上一口 QQ 弹弹的，在嘴里跳来跳去，像是在吃蹦蹦床一样。你可以煮汤喝，也可以炸着吃，炸的外酥里嫩，蘸点番茄酱，小朋友都爱得不得了，
1: 像是在吃蹦蹦床，这个比喻呀可太好玩了。
0: 没错。那么第六道菜呢，就是我们著名的东坡肉。说到浙江的美食，怎么能少得了苏东坡老先生呢？苏东坡呀，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教老百姓用黄酒、酱油、冰糖和五花肉一起慢火炖，炖出来的肉啊，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皮呢是亮晶晶的红褐色，像红宝石一样，你拿筷子轻轻一戳呀，肉就分开了，肥肉入口即化，像果冻一样滑溜溜的，瘦肉嫩而不柴，一丝一丝的，越嚼越香。不过小朋友不能吃太多哟，太油腻了，吃一块尝尝味道就好。
1: 哎呀，听完呀我就馋了。锦鲤姐姐啊，这有零食吗？
0: 当然有啦。第七道呢，就是定胜糕，粉红色的，糯糯的，形状呢像一朵小花，它是用糯米粉和米粉做的，中间夹着甜甜的豆沙馅儿，咬一口软软的，糯糯的，豆沙呀在嘴里慢慢化开，甜而不腻，传说吃了它考试就会必胜，所以又叫它状元糕，你期末考试前一天可以吃上一块，给自己加个好运，但是还是要复习的哟。
1: 哎呀，这定胜糕我想要给我的小耳朵们啊每一人都寄一块呢。
0: 保证他们的成绩高高的。第八道呢，就是葱包烩，这个呀是杭州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了，面皮里包着油条和葱，压得扁扁的，在铁板上啊煎得两面金黄，嘎嘣脆，然后刷上一层甜面酱或者是辣酱，咬一口咔嚓一声，外皮脆，油条香，葱味浓，三种味道在嘴里直打架，香得你呀闭上眼睛慢慢嚼。而且它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呢。烩指的是秦桧，是一个大坏人，大家恨他，就把他包起来吃掉，所以吃这个小吃啊还能顺便学一段历史呢。
1: 这吃个小吃啊还能学历史，锦鲤姐姐你简直就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0: 嘿嘿。最后一道要介绍的就是纯菜汤。纯菜呢是一种长在西湖和水乡里的水生植物，它的叶子呀小小的圆圆的，外面包着一层滑滑的胶质，像果冻一样，煮成汤以后啊用勺子咬都咬不住，它会慢慢的滑下去，所以你得用嘴呀凑在碗边吸溜一下，它就滑进嘴里了，滑溜溜嫩嫩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呀就是很好玩，很多小朋友第一次吃都把它当成一种会逃跑的食物，追着它满碗跑，特别有意思。
1: 哎呀，这会逃跑的食物，这个呀我一定要去试一试。那我们也谢谢锦鲤姐姐，我的肚子啊已经咕咕叫了。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带上你的。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0: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话语圈综合广播。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没？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
1: 小朋友们准备好小脑瓜了吗？今天啊，我们要考一考关于浙江的小知识。
0: 第一个问题，宿建德江的作者是谁呢？他是哪个朝代的？
1: 他是孟浩然，唐朝人。他跟呀王维是好朋友，两个人呢合称王孟。
0: 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写江清月近人，两个人都是写景的高手啊。
1: 没错。那第二个问题，野旷天低树是什么意思呢？
0: 原野特别宽广，远远看去，天空呀好像比树还要低呢。
1: 这个低字啊用得特别的妙，让画面一下子就有了立体感。
0: 嗯，是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建德在哪条江边？
1: 是在新安江。这条江啊一路往下流，最后汇入了千岛湖，
0: 然后就变成了富春江，再变成钱塘江，最后流入东海。
1: 一滴水从建德出发，能跑到大海里，好厉害呀。
0: 是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千岛湖有多少个岛呢？
1: 一共有1070-80个，所以啊叫做千岛湖。
0: 而且水位高的时候，有些小岛啊会被淹掉，数量会变少哟。
1: 第五个问题，西湖最有名的桥是哪座呢？
0: 是断桥，不是因为桥真的断了，而是冬天雪后桥中间的雪先融化，远远看去啊

0: 朋友去浙江旅行，有什么安全小提示吗？
1: 第一，我们坐船要穿救生衣，再热也不能脱哟。
0: 第二，吃鱼呀，要小心有刺，尤其是鱼头汤里的碎刺。
1: 第三呢，夏天去西湖边要防晒，喷驱蚊水。
0: 第四，浙江雨水多，出门记得带伞哟。
1: 第五，爬山的时候不要一个人乱跑，要跟着大人走哟。
0: 不管怎么样，小耳朵们，安全第一。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刚才啊，我们提到了新安江的白沙奇雾。其实啊，关于这片雾有一个非常温暖的传说，金姐姐你听说过吗？
1: 我听说过，是不是和白鹤有关系？我最喜欢听白鹤的故事了，好运姐姐快给大家讲一讲吧。
0: 好呀，请大家竖起小耳朵，故事要开始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新安江边有一个叫白沙的小村子，村子里住着一个叫阿莲的小姑娘，她每天帮妈妈在江边洗衣服打鱼。阿莲最喜欢傍晚的时候坐在江边的石头上，看月亮从山后慢慢地爬上来。有一天傍晚，江面上突然升起一层厚厚的白雾，雾里传来一阵扑棱扑棱的声音。阿莲走近一看，是一只白色的大鸟，翅膀受了伤，躺在水边发抖。阿莲心疼极了，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裹住它，抱着它跑回了家。他每天给大鸟换药，喂小鱼。大鸟的羽毛特别白，白得像天上的云。阿莲给它取名叫小白。过了七天，小白的伤好了。
2: 有一天傍晚，阿莲抱着小白来到江边，他说：“小白，你飞走吧，去找你的家人。”小白回头看了阿莲一眼，张开翅膀，呼的一下飞进了雾里。就在他飞走的那一刹那，一道白光闪过，小白变成了一位穿着白色裙子的仙女，踩着一朵云彩站在江面上。原来小白是天上的白鹤仙子，到人间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受了伤。仙子对阿莲说：“你救了我，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她从袖子里拿出一面小镜子，递给阿莲：“这是一面望清镜，你拿着它对着江水照，就能看到你最想念的人。”说完，仙子又变回了白鹤，飞进了云里，再也没有回来。
0: 阿莲的爸爸和哥哥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很久没有消息。阿莲每天晚上拿着镜子对着新安江照，第一天他看到了江水，第二天他还是看到江水。到了第七天晚上，月亮特别的圆，江面特别的清。阿莲举起镜子一照，哇，镜子里出现了爸爸和哥哥的脸，他们正在一个工地上吃饭，爸爸还朝他笑了一下。阿莲激动的眼泪都掉了下来。没过多久，爸爸和哥哥真的回来了。从此以后，新安江上每天傍晚都会升起一层白白的雾，当地人说那是白鹤仙子的翅膀在扇动，它在护佑着江边的人们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2: 这个故事真的好感人呀。所以白沙奇雾不是普通的雾，是来自仙子的祝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良的人会有好报。阿莲救了一只受

伤的鸟换来了一面神奇的镜子，不管亲人在多远的地方，想念他们的心就像江水一样永远流不断。如果你去新安江看到白雾，可以对着雾挥挥手，说不定白鹤仙子也在看着你呢。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

0: 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晋德。那接下来啊，在我们的文学百花园里，我们也要品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吧。
2: 好呀，那锦鲤姐姐你来读一遍吧。
3: 没问题。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2: 读得越来越有味道了，好像啊真的站在江边一样。
3: 是的，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孟浩然把愁写成了一种美。
2: 没错，他一个人啊在外面旅行，有点想家，有点孤单，
3: 但是他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抬头看月亮，低头看江水，
2: 把孤单写成了一幅画，这就是高手。
3: 而且月近人这三个字特别的妙，
2: 他不说我靠近月亮，而是说月亮靠近我，
3: 好像月亮也懂他的心，特意游过来陪他一样。
2: 这就是高手写诗的方法，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写得有感情。
3: 月亮本身不会靠近人，但孟浩然这么一写，月亮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2: 小朋友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哟。
3: 比如你不说我很孤单，你可以说影子陪我在玩捉迷藏。
2: 你不说我很开心，你说风都在帮我鼓掌。
3: 就让我来试一试吧。不说天黑了，说夜晚像一个温柔的大人，轻轻地给我盖上了被子。
2: 好美呀，那我再来一个。不说我流汗了，说额头上跑下来一群小小的瀑布。
3: 哎，这个好。那么也可以说，月亮像一盏没关掉的台灯，在天上陪我做作业。
2: 太棒了，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
3: 选一样你看到的东西，用像或者近或者跑过来这些词写一个神奇的比喻。
2: 你可以写月亮，写江，写风，写树，写影子，什么都可以。
3: 相信你们写出来的句子一定比孟浩然还有想象力，
2: 让老师看了疑是神仙写的。
3: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建德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
2: 我们从孟浩然的诗出发，走进了新安江的清凉的江水，看到了江清月近人的美丽夜晚，
3: 还在白沙奇物里遇到了善良的阿莲和白鹤仙子。
2: 我们还去了西湖、千岛湖、乌镇、木干山和 Hello Kitty 乐园，
3: 吃了豆腐包、鱼头、鱼丸、定胜糕、葱包烩和滑溜溜的纯菜汤，
2: 知道了东坡肉是苏东坡发明的，千岛湖有1078个岛。
3: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学会了野旷天低树的秘密，
2: 知道了浙江的省会是杭州，还记住了去浙江旅行的五条安全小贴士。
3: 在奇妙故事屋里，白鹤仙子的望亲镜告诉我们要珍惜家人，守护团圆，
2: 哪怕亲人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心里的想念也永远不会断。
3: 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学会了让月亮走进我们，
2: 用诗意的眼睛看世界，用一个比喻让作文发光。
3: 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月近人。
2: 愿你们像孟浩然一样，用温柔的心写最暖的句子。
3: 愿你们的想象力像新安江的河水一样，清清亮亮，流向远方。
2: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更美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了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1: 再见啦，我的小耳朵们，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 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在遵义市日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0: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4: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3: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6: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泉，作者的是汪曾经先生。
17: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8: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7: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9: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0: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成业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

0: 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7: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9: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8: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9: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精简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

0: 厂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0: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上5点就都开始了。
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7: 卖了干了卖也是42岁
5: 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6: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0: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9: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 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降雨的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8: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4: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0: 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横七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

0: 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眼有。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眼圆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五。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全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如今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叫做乌龙院，表演者是何云伟和李菁，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8: 啊，
7: 眼力都特别的好。
8: 倒是有这么一说，
7: 据说是甭管是谁，
8: 嗯，
7: 只要是在您眼前一过，您拿眼睛稍微那么一扫，
8: 还稍微那么一扫，
7: 您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8: 也没那么夸张。
7: 那好了
8: 啊，
7: 您看一看我，小伙子，我这人样子，我这个模样撮个，言谈话语
8: 啊，
7: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啊，我像个干什么的？
8: 别的我都甭瞧，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瞧出来了。
7: 是啊，
8: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7: 站长
8: 小偷，
7: 你讽刺我？
8: 什么？那叫讽刺，宝贝儿啊！
7: 你刺我就不行。
8: 什么叫刺你呀、啊？
7: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8: 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7: 我是搞戏曲的。
8: 戏曲？
7: 国剧。
8: 哦，京剧演员。
7: 对对。
8: 哦，
7: 我是唱京戏的大老扁。
8: 哎，大老扁，那叫大老板。
7: 多音字，宝贝儿。
8: 不是，这不是多音字。
7: 是吗？
8: 就念板。
7: 对，我有职称。
8: 还有职称？
7: 我是全国著名的、啊。京剧表演艺术大个儿的艺术家，
8: 还大个儿的艺术家？
7: 哎，我是大个儿的
8: 啊、哦，
7: 嗯，唱戏儿的，
8: 走大折啊，

0: 根据我的形象，你猜？
1: 哎，这根据您这形象，那知道
0: 什么？
1: 那是丑，丑，三花脸，那是。
0: 你讽刺我？
1: 我老刺你干嘛呀？你是？
0: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 不是啊，
0: 我像丑吗？
1: 干嘛还像？就是啊，你这
0: 瞎猫什么呀？
1: 不是，我是生蛋。什么？
0: 生蛋。
1: 生蛋。
0: 对，
1: 那就煮煮吃吧。
0: 讨厌
1: 啊！
0: 当你学的时候啊，先学的老生。
1: 哦。
0: 后来这个班主任一看呢，这孩子条件不错，越长越水灵，得了，改花旦吧。这么着，
1: 不就您这模样还越长越水灵呢？那原来这什么形象啊？
0: 讽刺我、啊？
1: 你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0: 确实是生蛋。
1: 啊、哦，唱花旦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您对花旦喜欢吗？
1: 太喜欢了。
0: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
1: 哎，
0: 让您说
1: 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0: 就是听听您的意思
1: 啊，
0: 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1: 得，您这路话怎么这么牙碜？
0: 是谁唱的不错吧？
1: 啊，谁唱的好啊？
0: 哎，
1: 您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0: 谁？
1: 校长孙玉民老师。
0: 罢了啊，罢了啊，
1: 好吗？
0: 这是内行啊。
1: 嗯，
0: 孙玉民不是外人呐。
1: 那是什么呀？
0: 我师姐。
1: 哦，您是孙玉民老师的师弟，
0: 可以这么说呀、
1: 啊。啊，
0: 科班排玉字吗？
1: 是是，
0: 都是玉字的。
1: 对，
0: 他是玉敏吗？
1: 您叫什么呀？
0: 玉米。
1: 玉米。
0: 玉米。
1: 那咱们俩差不多。
0: 你也玉米啊？
1: 我芋头。
0: 讨厌不是？
1: 有叫玉米的吗？
0: 因为我是花旦呢。
1: 啊。
0: 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1: 它也有老玉米。
0: 我这是刚摘的，
1: 是吧？
0: 嗯，
1: 啊、
0: 哦，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
1: 哦，
0: 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1: 哎，我们什么？您先等会儿。
0: 嗯，
1: 您这话越说越没边儿了。
0: 嗯，
1: 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0: 你这眼力不行啊！
1: 啊，
0: 眼力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1: 你
0: 啊，
1: 你超不过三十啊？
0: 六十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
0: 六十，
1: 看着体态倒像六十的，这是
0: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民姐我们一块儿给他磕的头、
1: 哦，
0: 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1: 啊、哦，给相片磕仨头。
0: 哎，我算什么呢？我算民姐的代拉师弟。
1: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0: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民姐学的。
1: 哦，
0: 确实是，民姐一个人夸斥我。
1: 啊，是是，夸斥你，
0: 夸奖我。
1: 哎，您说准了。
0: 说我继承的不错。
1: 是啊，
0: 说我是赛慧生。
1: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你瞧瞧，
0: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1: 那可不容易。
0: 嗯，花旦嘛。
1: 嗯，
0: 怎么叫花旦呢？
1: 你给解释解释。
0: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1: 对，
0: 没结婚，未成年的。
1: 是，
0: 长得漂亮
1: 啊，
0: 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1: 啊。是，
0: 对吧？
1: 不是，都是你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啊。
0: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
1: 对，
0: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啊。
1: 哦，
0: 尤其是这个眼神。
1: 眼神啊，
0: 哎呀，花旦的眼神相当讲究、啊、
1: 那当然了，
0: 我这眼神就不错。
1: 哦，
0: 哪儿我都能瞧见。
1: 哎，
0: 知道吗？
1: 那多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0: 不是，眼神好啊。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啊！
1: 哦，
0: 练眼神
1: 怎么练呢？
0: 拿这个香啊，
1: 嗯，
0: 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
1: 啊，
0: 追着香头，
1: 是，
0: 你看，功夫吗？
1: 啊，
0: 左，就跟过去，右，
1: 嗯，
0: 呀，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
1: 啊，
0: 全方位的，
1: 对，
0: 就练这个眼神，
1: 对对。你这个
0: 就不能闲着，
1: 吃多了是怎么着？这个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您这脑袋跟着瞎晃有什么呀？
0: 你外行，我练这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
1: 哎，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0: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
1: 嗨，反串呢，单说了。
0: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
1: 对，
0: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1: 脚底下，
0: 花旦讲究小碎步。
1: 那当然了。
0: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
1: 轻飘飘的。

0: 那么美，
1: 行话叫圆场，
0: 是
1: 好圆场，
0: 对，
1: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不像兜着四脚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0: 我没晕。你跑有跑一天的吗？
1: 兜着四脚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0: 我没晕。你跑有跑一天的吗？嗯，您上那玩命来了？
1: 基功好啊。
0: 那这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1: 我卖力气，这才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0: 啊，汗脚。
1: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0: 那出这么些汗呢？
1: 哎，卖力气
0: 啊！
1: 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0: 是是，
1: 唱腔细腻，
0: 哎哎，
1: 传神。
0: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
1: 嗯，
0: 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1: 没看吗？
0: 没瞧见过，
1: 这就对了。
0: 怎么还对了？
1: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0: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1: 山区。
0: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1: 出哪个？
0: 玉米啊。
1: 你外行啊。到山区我腕儿大了，
0: 是吗？
1: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
0: 啊、哦，
1: 了不得了！
0: 怎么呢？
1: 老乡都疯了
0: 哦，
1: 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啊！
0: 这老乡都饿了，
1: 你怎么意思
0: 啊？
1: 怎么意思？
0: 那、哎、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1: 我不是到那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0: 是是，
1: 我到那儿散去了。
0: 啊，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1: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
0: 啊、
1: 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0: 嗯，
1: 给我们弄两姑家，弄两姑家。
0: 两姑家，那还是玉米呀、啊
1: 哎？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0: 那叫折子戏。
1: 对，折两姑家。
0: 啊，
1: 回两姑家，
0: 还是玉米。
1: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姑家，
0: 是，
1: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来，太激动了，
0: 感动了。
1: 这村长直吧唧嘴，
0: 是，
1: 真不错，味儿真窜。
0: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吗？
1: 你粉刺我？
0: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1: 你瞧不起人？
0: 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1: 瞧不起人？
0: 我没瞧不起您。
1: 你欺负我们训派。
0: 那训派，那叫巡派、
1: 嗯、
0: 啊！得得，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1: 在这儿，
0: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巡派花旦戏，你看看，
1: 你看看，好啊！
0: 有人欢迎，
1: 好好好，
0: 啊、
1: 我轻易不漏了。
0: 你太好，今天唱一回，
1: 我展示一下我的巡派，
0: 可以，
1: 我散一散
0: 啊！
1: 行，
0: 来吧，
1: 挑一出戏吧。
0: 别我挑啊！您是专业呀、啊？
1: 不，我会的太多了，
0: 嗯、
1: 我会八万多出呢。
0: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1: 我自己写的呀。
0: 啊，
1: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0: 哪有这出戏呀、啊？
1: 自己写的呀。
0: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1: 巡派马寡妇吗？
0: 咱就唱这传统的。
1: 你挑一出，
0: 让我挑戏。
1: 你捡这巡派硬功呢？
0: 啊
1: 啊，来吧。
0: 行嘞，
1: 哎，
0: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1: 豆汁记
0: 行吗？
1: 不来。
0: 怎么不来呀、
1: 啊？我腻歪这个。
0: 你
1: 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0: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1: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啪撒一地，让人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歪，我主要是腻歪这个。你换一出。
0: 你是腻歪这豆汁儿是不会呀、啊？
1: 我腻歪这豆汁儿
0: 啊、哦。
1: 嗯，
0: 换一出。
1: 嗯，
0: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1: 罢了。
0: 嗯，
1: 罢了啊。
0: 怎么呢？
1: 你说会挑戏呀、
0: 啊？啊啊！
1: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0: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
1: 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0: 对，
1: 棋盘六色，
0: 是，
1: 脚底下也六色，
0: 嗯，
1: 胳膊六色，
0: 对，
1: 眼神也六色，
0: 没错，
1: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0: 哎，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1: 您唱两句，你听着。
0: 哎，您来来，
1: 你看我继承怎么样？
0: 是是，来，
1: 唱起好听极了
0: 啊。
1: 张三呐，张三，你要老老实实起龙，好命啊，家。隐藏，请你们吃下。

0: 好好好，听见什么了您就叫好啊？我离这么近我都没听见。
1: 怎么样，
0: 我这肉嗓子您能唱出马赛克来了您。
1: 知道为什么吗？啊，这岁数在这儿呢，我60了，我怎么着、啊？
0: 行行，你别提这岁数了，
1: 是不是？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0: 是不怎么样，
1: 身上啊，
0: 这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什么呀？
1: 鞋不行，
0: 你还又赖鞋了？
1: 真的，
0: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1: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0: 什么？
1: 皮凉鞋？
0: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1: 硬工的鞋，
0: 你看彩鞋。
1: 你外行，踩鞋不透气啊！
0: 对，还是汗脚，汗脚。
1: 你有皮凉鞋吗？
0: 嗯，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去呀？
1: 我找一皮凉鞋去。
0: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1: 能找着吗？
0: 找不着，
1: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0: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啊，
1: 是吗？你换一处，换一处。
0: 又唱不了。
1: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0: 那我会的可不多。
1: 你再挑一出。
0: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1: 我听听哪出，
0: 行吗？
1: 行。
0: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1: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啊！啊，你撞枪口上了。这戏我开蒙的戏。哦，我八岁开蒙就是这出。
0: 是是，
1: 这是个泼辣蛋。哇、啊，没错，他是个。
0: 我这就看出您这机功来了啊！
1: 是啊，
0: 他别瞎使这喷口啊！
1: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0: 哎哎，对对，
1: 行。我来这个了。
0: 哎，行啊。
1: 您呢？
0: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1: 谁？
0: 宋江。
1: 正宫老生，
0: 行不行？
1: 看您的做派了。
0: 哎，
1: 咱就来这个。
0: 行啊。
1: 我要卖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儿
0: 啊。不，这个啊，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圆场的戏，你知道吧？
1: 哦，还用不上了。
0: 对。
1: 啊，那行，
0: 你就跟屋里待着。
1: 在屋里待着。
0: 是。
1: 那我得扮上啊。
0: 啊，扮上。
1: 扮上。
0: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1: 当然了，当然了。啊，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0: 啊啊啊！
1: 给扮上一点。
0: 行，这俩色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1: 对，是个这个、哎、花旦嘛。
0: 对对对对对。哎，
1: 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啊，你知道吗？
0: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1: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0: 什么？
1: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
0: 造型
1: 啊？
0: 造型？
1: 嗨、
0: 哎，
1: 多音字。
0: 什么多音字？
1: 摆一个造型啊，造型啊！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啊、
0: 电影明星，
1: 电车压死那个。
0: 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1: 粉丝我。啊，
0: 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吗？
1: 不然还唱不了
0: 啊？怎么还唱不了？
1: 我没在这装过。
0: 什么？
1: 装过？
0: 装过
1: 啊？
0: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1: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兽医。
0: 骂人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兽医啊。
1: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还上面的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0: 什么？
1: 鹌鹑，
0: 谁是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1: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的飞禽的，
0: 那叫行头。
1: 对，行头。
0: 行，瞧这舌头，行头。
1: 有行头吗？
0: 没有行头。
1: 你不借一个？
0: 哪儿借去呀？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素身唱，
1: 素的了。
0: 素的了。
1: 那素的也行。
0: 您要饿了是怎么着？
1: 那就素的了。
0: 素身，大褂半戏、
1: 哎、可以。啊，那布置布置
0: 布置一下啊、
1: 嗯，
0: 把这桌子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1: 哦，搭它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1: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1: 啊，紧绷点。
0: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1: 好嘞。
0: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1: 那怎么办？
0: 打嘴学着打家伙。
1: 锣鼓经我瓷实，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1: 好
0: 啊，
1: 好好
0: 来吧，
1: 可以啊、嗯。这就开始，
0: 来吧。嗯，一位少朋友了，
2: 大腿。唱唱大步蹦蹦蹭，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2: 蹦蹦蹭吧！
0: 行行行，你过来过来，这哪出啊？这是黄鹤楼啊！
1: 我听你那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0: 不是老生叫板啊，
1: 老生啊，
0: 不是四鸡头，
1: 那是
0: 四平调。
1: 哎，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0: 搁的不是地方。
1: 行行，四平调啊，
0: 四平调，
1: 再来。
0: 别问少朋友了。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冷的冬，大老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打灯舞腿等了我堂
0: 灯，什么弦儿老等等，什么弦儿老等等的，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
3: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黑人宋公明
1: 这点还不错，
3: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1: 有点学问，
3: 今日退堂甚早，
1: 没什么事了，
0: 你贫不贫呢、啊、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1: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0: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
3: 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走啊走，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消息将他们放，祝他们上梁山避火阳，一木儿来只在大家园上，又听得他们说断刀我唱。哎呦，麦可唱完了。别来亲了
1: 亲了亲了
0: 秦了，
1: 好的。
0: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1: 说话。秦了，
0: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1: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镇江人可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呦！
0: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青鸟，
1: 青鸟青鸟，
0: 刚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你说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1: 这就不问了。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今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窝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啊！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1: 这个咱们讲究书文戏理啊！
0: 对啊，怎么了？
1: 不讲理啊？
0: 谁不讲理了？
1: 你在哪儿站着呢？
0: 门外头。
1: 我呢？
0: 屋里。
1: 你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人没进来
0: 啊？
1: 站起来了，
0: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吗？
1: 说话呀，
0: 说话呀，
1: 你刚说话不完了吗？
0: 你说呀，
1: 你言言呀。
0: 大姐开门来，
1: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这正中点了，吃了不吃了？哪儿浪去了？
0: 打
1: 哪儿野去了？过日子不过呀？
0: 这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戏里是这词吗？
1: 不泼浪吗？
0: 没有这词，你得说戏里词儿。
1: 这词不粗吗？
0: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1: 那这错不了了
0: 啊？什么错不了了？
1: 什么呀？
0: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啊。
1: 可以，
0: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门叫大门呐、啊？
0: 错了，何人叫门？
2: 外面何大人叫大人呐、啊？
0: 这也不对。

0: 人叫门？
1: 为面何德人？何德人？何德人？何德人叫得门呐、啊？
2: 真费劲呢、哎，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1: 外面何德人叫得门呐、啊？
2: 这句词是了啊。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1: 外面何德人叫得门呐、啊？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1: 外面
0: 是我。
3: 是啊，是吧？
0: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3: 啊，
0: 往后说呀！
3: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来回来你啊？这种点了，吃饭不吃，过日子不过呀？哪眼睛哪浪
0: 着来了？就这套
3: 啊！
0: 您就会这套啊？
3: 我说怎么着呢？
0: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3: 什么词儿？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3: 哦，这句啊？
0: 哎，
3: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0: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
3: 哦，没有了哈。哎、行了，再来吧，
0: 再来一遍，别错了。
3: 哎。
0: 大姐开门来，
1: 外面何德人叫得门呐？
0: 爹，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1: 哦，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3: 我们这是新脚的，
0: 还是汗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相声《乌龙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那听这段相声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是点播这段作品，他说他当年啊是这个京九铁路的建设者啊，向您致敬，非常的了不起。说想听到一段啊这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京九演义，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那这段相声送给您，也祝您啊这个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
7: 啊，
6: 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
7: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6: 啊，这是这么回事
7: 啊，
6: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7: 哦，
6: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7: 哦，听出来了
6: 啊，
7: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6: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7: 那您是先进个人。
6: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7: 您是筑路先行。
6: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7: 您是四化功臣。
6: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7: 那您是？
6: 不对，
7: 我还没说呢。
6: 啊，
7: 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6: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7: 哦，
6: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7: 为什么呀？
6: 我还想进步呢。
7: 哦，他这谦虚呢。
6: 对，
7: 哦，这么回事。
6: 对对对。
7: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6: 是这么回事
7: 啊，
6: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7: 嗯，
6: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
7: 哦，
6: 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7: 哦，这主意不错，
6: 好不好？
7: 这样，
6: 嗯，
7: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6: 啊
7: 你先念念我听听。
6: 太好了
7: 啊，
6: 我念念你听听。
7: 哎，
6: 你多帮忙吧。
7: 啊，不客气，
6: 好不好？
7: 哎，
6: 我念你听啊。
7: 哎，
6: 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7: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6: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7: 我明白了
6: 啊！
7: 我告诉你啊，
6: 啊，
7: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6: 啊，
7: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6: 好，两门都抱着。
7: 嘿嘿，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
6: 啊，
7: 不是吹牛
6: 啊，
7: 我有富裕。
6: 你多帮忙吧。
7: 啊，来来吧。
6: 好好好。

0: 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1: 等等等等。
0: 我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
1: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0: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1: 啊，
0: 有题目没有？
1: 有题目哎，
2: 这个题目叫
0: 做《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1: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这
0: 不行不行，
1: 就这么写的，
0: 不吸引人。
1: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0: 我帮你啊，
1: 啊，
0: 琢磨个名字啊，
1: 您说呗。
0: 哎
1: 啊，
0: 叫啊
1: 啊，
0: 京九演义。
1: 这个演义是怎么个意思？
0: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1: 看过呀。
0: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我这么念行吗？
0: 没问题
1: 啊，
0: 你就这么演啊，保证火。
1: 啊，火了，哎，火了，好，
0: 你讲吧。敬酒
1: 演绎啊，
0: 别嘀咕，你这就需要自信
1: 哦，
0: 自信一点
1: 哦。
0: 敬酒演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
1: 是，
0: 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1: 等等等等
0: 啊。
1: 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0: 怎么又拦住了呢？
1: 你看，领导上
0: 啊，
1: 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0: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1: 是你既然来了
0: 啊，
1: 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0: 我怎么能代表啊？
1: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0: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吗？
1: 有啊，
0: 有吗？
1: 嘿，我们评书里头
0: 啊，
1: 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0: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1: 有，
0: 那你多帮忙吧。
1: 这样啊，
0: 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1: 开脸怎么个意思？
0: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是开脸儿。
1: 开脸怎么意思？
0: 术语，
1: 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
0: 啊，
1: 形容一下，
0: 哎，
1: 大伙儿加深印象。
0: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1: 好不好？
0: 我给你学吧。
1: 注意啊，
0: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1: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0: 好好，
1: 注意啊。
0: 哎，
1: 做评书了啊。
0: 哎，这怎么？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啊，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这个
1: 主意跟我学啊
0: 啊！
1: 今年50多岁。
0: 今年
1: 五大将，
0: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1: 啊，怎么了？
0: 怎么50多岁了？
1: 多大？
0: 我今年才31呀。
1: 你多大？
0: 我31。
1: 哎呦我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
0: 这一脸褶子了都。这个褶子我是让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1: 这头发白了。
0: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1: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0: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1: 这脸也太黑了，
0: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1: 哦，我说看着显老，
0: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1: 哦，
0: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1: 哎，我说
0: 我们干净活。
1: 啊，这个里边啊，我就不管了啊。
0: 哦，
1: 哎，咱就说这外表。
0: 哦，里边你们不管。
1: 哎，不管了，咱就说这外表。
0: 外边吧，
1: 啊，注意听啊。三十多岁，
0: 31
1: 了，
0: 说50多岁。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0: 对了，
1: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的。
0: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1: 脸上看，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
0: 啊，
1: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计划
0: 了。同志，你别说了
1: 啊。怎么了？
0: 我得回老家了。
1: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0: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则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1: 怎么了？
0: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你好像不是我呀。
1: 谁呀？
0: 好。

0: 像是那个张飞呀、啊，同志。
1: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0: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1: 咱这不是演绎吗？
0: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1: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0: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十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1: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啊！
0: 怎么了？
1: 十几万人齐上阵，
0: 对呀，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0: 一个心眼往前跑，
1: 干，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0: 你说我给你学吗？
1: 对的啊，
0: 你多帮忙嘛。
2: 各位，
1: 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啊，
0: 人太多了，
1: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吧！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0: 谁呀？
1: 此人正是李铁柱，
0: 就是我。
1: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策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
1: 啊！
0: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1: 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0: 没你什么事
1: 啊！
0: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你这是
1: 没啊？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0: 你还夸我呢
1: 啊？
0: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1: 不是，这说你呀、啊，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0: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1: 这骑马的快呀、啊，
0: 骑马快
1: 啊，
0: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1: 我们这叫形容词。
0: 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1: 我说，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吗？
0: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啊。
1: 哪句不对？
0: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1: 啊，
0: 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1: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0: 怎么了？
1: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的？
0: 不是扣帽子呀、啊，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1: 哦，
0: 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1: 哦，
0: 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
1: 哦，
0: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
1: 哦，
0: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房。
1: 哦，
0: 没有集体的力量，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还有塌方呢？
0: 对了，有塌方。
1: 这样啊，
0: 啊，
1: 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
0: 啊，
1: 不管了啊。
0: 你怎么不管了？
1: 重点就说这塌方。
0: 为什么？
1: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0: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的呢？
1: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0: 哦，我明白了。
1: 哎，
0: 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1: 哎，对、
0: 哦，
1: 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0: 哦，我给你说说吧。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1: 哦，你也知道害怕。
0: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1: 那您怕的是？
0: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1: 哦，
0: 那天中午1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
1: 哦，
0: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1: 怎么了？
0: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
1: 哟，
0: 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1: 还有水呢？
0: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1: 哦，
0: 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
1: 哦，
0: 这个扁墙也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
1: 哎呦，
0: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哎，
1: 又怎么了？
0: 塌方了。
1: 哎呦，
0: 当时那个石头子儿打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1: 是，
0: 那个石头粉的呛得两眼睁不开呀。
1: 嗯，
0: 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
1: 嗯，
0: 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1: 你等会儿，
0: 我当时问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1: 我跟你谈点事儿。
0: 你什么事呗？
1: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0: 多大的吧？
1: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0: 哎呀，到处都是。
1: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0: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1: 米缸那么大的，
0: 一块挨着一块。
1: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0: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1: 什么叫我饿疯了？
0: 不，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1: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
0: 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1: 有大块的，
0: 有啊。
1: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
0: 哎呦，
1: 这块

0: 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1: 多大呀？
0: 哎，这块石头啊，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1: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0: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1: 行了啊，这一段啊，交我了，
0: 交你了，
1: 保证精彩。
0: 你做帮忙吧，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呗？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对了，
1: 带领着重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0: 是
1: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0: 没错，
1: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0: 什么样？
1: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脯子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0: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1: 手拿工具，力争国强，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0: 太对了，
1: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0: 谁呀？
1: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0: 我喊的。
1: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0: 对，
1: 大喊了一声，妈呀，快跑吧。
0: 打住吧。
1: 怎么了呀？
0: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1: 你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1: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0: 不对吧？
1: 这抢险，
0: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啊，他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0: 啊，
1: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0: 玛雅，哎呀，我就说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1: 啊！
0: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
1: 啊。
2: 对喽，
1: 这你就快开窍了。
0: 我怎么开窍了？
1: 你看这电影里、这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0: 那为什么呀？
1: 没他们不热闹。
0: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1: 这不是演绎吗？
0: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啊。
0: 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1: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0: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1: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0: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1: 咱就说这塌方，
0: 说塌方吧。
1: 啊，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0: 对，
1: 塌方了。”
0: 对。
1: 注意安全。
0: 嗯，
1: 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
0: 怎么着？
1: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0: 对了，
1: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0: 怎么样？
1: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0: 没错，
1: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0: 怎么样？
1: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0: 哎，你倒说呀，
1: 不能再说了。
0: 怎么了？
1: 嘿，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0: 什么叫扣子？
1: 扣子都不懂
0: 啊？
1: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0: 啊，
1: 咔嚓
0: 啊，
1: 把它停住
0: 啊，
1: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0: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1: 啊，
0: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
1: 啊，
0: 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1: 啊，
0: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1: 我不管那个
0: 啊，
1: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0: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1: 那么你们？
0: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1: 啊，
0: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1: 说什么？
0: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1: 啊。
0: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1: 战胜塌方了。
0: 对了，
1: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0: 啊，当然高兴了。
1: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0: 你又要干什么呀？
1: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0: 啊，
1: 都不管了，
0: 又不管了。
1: 哎，我给你琢磨一段那个庆功会，
0: 琢磨一段庆功会，
1: 庆功会。
0: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你这么说啊？
0: 我怎么说？
1: 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0: 对了，
1: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
0: 真高兴，
1: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
0: 哎，
1: 你得请客呀！”
0: 哎，
1: 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 再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0: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1: 还有的说呢。
0: 哦，
1: 队长，
0: 哦，
1: 什么也甭吃了。
0: 对了，
1: 发点抢险费
0: 啊，
1: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0: 不行，
1: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0: 我说什么了？
1: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0: 我哪儿弄钱？
1: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0: 对，
1: 而且咱们放假3天，
0: 干什么？
1: 喝他个一醉方休。
0: 我说
1: 先到会计那。
0: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2: 没有这个事情
0: ，我们没有庆祝会。
2: 那你说的什么？
0: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2: 你说的什么？
0: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供来。
2: 啊，
0: 就这个了。
1: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0: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1: 我这不是演绎吗？
0: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了。
2: 怎么回事？
0: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1: 我呀，
3: 一块儿听过的刚才这段相声经久演绎。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金色年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节目。小楼在这儿为您安排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来自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改行。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2: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3: 是啊，
2: 能写。
3: 哦，
2: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3: 可不是吗？
2: 撂土地，
3: 哎，没有上舞台的，
2: 没有多大学问。
3: 是吗？
2: 不会写字儿。
3: 哎，
2: 解放以后学文化，

0: 是
1: 学政治，
0: 哎，
1: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0: 是吗？
1: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0: 作家
1: 不简单
0: 了。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1: 有，
0: 谁呀？
1: 我，
0: 你
1: 啊，
0: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1: 啊，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0: 你说这我倒没注意，
1: 没注意
0: 啊！
1: 我净在家里坐着。
0: 哦，家里坐着呀？
1: 啊，
0: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1: 正在家里坐着呢。
0: 您得说啊，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1: 啊，写着呢。
0: 哎，
1: 写作嘛。
0: 哎，写作
1: 啊。
0: 哦，
1: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0: 是吗？
1: 你要过去哪行？
0: 过去
1: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0: 可不是吗？
1: 累一天
0: 啊，
1: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0: 收入啊就那么少，
1: 就是。
0: 哎，
1: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0: 哎，
1: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0: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1: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0: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1: 收入不多，
0: 怎么？
1: 买票的主少。
0: 怎么？买票的主少。
1: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0: 嗯。
1: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0: 什么叫摇头票啊？
1: 那在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0: 啊，是啊。
1: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您这有票吗？
0: 嗯，
1: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0: 哦，
1: 一摇头，
0: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1: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0: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1: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0: 怎么？
1: 他说话。
0: 嗯，
1: 先生，您这有票吗？
0: 嗯
1: 嗯，全是我带来的，
0: 全是他带来的。
1: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
0: 那就全白听了。
1: 那年头就这样。
0: 对，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1: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0: 哎，
1: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0: 怎么？
1: 你像刘宝全呐、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0: 嗯，
1: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0: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1: 有皇上时候，
0: 嗯，
1: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0: 对呀、啊，
1: 给皇上家唱去，
0: 是啊，
1: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0: 哎，
1: 给他唱去，
0: 对，
1: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0: 发了，
1: 发了，
0: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1: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0: 哦，这就给发了。
1: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0: 这玩意儿就发了。
1: 你还不是皇上家？
0: 嗯，
1: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0: 嗯，
1: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一人叫到家里去唱。
0: 是。
1: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0: 啊？
1: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0: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1: 哎，忌讳。
0: 哦，忌讳。
1: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0: 那能说吗？
1: 不能说。
0: 我不能说
1: 忌讳嘛。
0: 哦，
1: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0: 啊。这也不能说。
1: 哎，
0: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1: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0: 是啊，
1: 拿自己开玩笑吧。
0: 也就那样。
1: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0: 好了
1: 啊，说不好啊。
0: 哎，
1: 那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0: 对
1: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0: 这话没错了。
1: 老爷生气了。
0: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1: 老爷小名叫狗子。
0: 这谁能知道啊？
1: 就说是，
0: 嘿，
1: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0: 是吗？
1: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0: 哦，道边上
1: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0: 哦，
1: 看街地喊闲人常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0: 哦，这人都散了，
1: 官来了，谁不怕？
0: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1: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0: 这话对。
1: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0: 嗯，
1: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0: 怎么？
1: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0: 禁止娱乐怎么样？
1: 歇工。
0: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1: 那年头专制就是这个制度。
0: 我就得歇工。
1: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啊。皇上死了有国服。
0: 就是皇上就死了。
1: 哎，
0: 那死了倒好了
1: 啊，
0: 那死了就死了吧。
1: 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1: 这怎么有罪了？
0: 兴君之罪。
1: 怎么了？
0: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说什么？
0: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 那死说什么？
0: 死了叫驾崩。
1: 驾崩？
0: 哎，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啊，
0: 大概就是驾

0: 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花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眼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来，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是的，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题。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
1: 红一点，它是圆了大，不是现弄的。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1: 是啊，
0: 要出来行。
1: 嗯，
0: 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用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美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的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那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呢？
0: 没有，有勺。
1: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个隆哩咚，当一个隆隆哩咚，当当咕隆咚一个隆咚一个隆哩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咚起不隆哗啦，
1: 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的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

0: 还精神呢。
1: 哎，内行卖菜吗？
0: 嗯，
1: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0: 哦，
1: 泥土冲下去。
0: 是啊，
1: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0: 啊，
1: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0: 嗯，
1: 你看韭菜那像，
0: 嘿嘿，倍儿挺。
1: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0: 嗯，
1: 全趴下了。
0: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1: 嗯
0: 嗯。
1: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0: 那是啊，
1: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0: 啊，
1: 哼，那好听。
0: 是啊，
1: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0: 您想一想怎么吆喝，
1: 吆出这味儿
0: 啊。
1: 香菜辣青菜，狗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豆啊，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0: 嗯，吆喝的好听，
1: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0: 是啊，
1: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0: 对呀、啊，
1: 老旦唱得好
0: 啊，
1: 干这不行。
0: 外行
1: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0: 哦，
1: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0: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1: 习惯了。
0: 哦，
1: 溜了半天没开张，
0: 怎么会没人买呢？
1: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0: 原因是什么呢？
1: 他不吆喝，
0: 那哪开得了张啊？
1: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0: 那是啊，
1: 自己也会编词儿。
0: 哦，
1: 一看所卖的菜
0: 啊，
1: 编了几句，
0: 哦，
1: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0: 您瞧一瞧。
1: 哎，嗯，抬抬抬抬抬抬，
0: 还带着家伙呢，
1: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0: 是吗？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吆喝的？
1: 香菜、芹菜啦，青椒、茄子、扁豆、论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锅葱三儿拿两条，
0: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1: 真出了一买主。
0: 哦，开张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0: 啊，
1: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嗯，
1: 他一想，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0: 那也得卖给人家，
1: 总算开个张吧。
0: 对呀、啊，
1: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0: 怎么？
1: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0: 嗯，
1: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0: 他干嘛尝尝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
1: 过来买两条啊。
0: 哎，把挑挑过来，
1: 嗯，往这一放，
0: 嗯，
1: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0: 压的嘛。
1: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0: 哪一句啊？
1: 啊，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怎么？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看、哎。好容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1: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啊？
1: 金少山。
0: 不、哦，那花脸可好，
1: 唱得好。
0: 哎，
1: 长头也好，架子也好。
0: 是啊，
1: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
1: 嗯。
0: 这个卖整个的。
1: 门口摆摊。
0: 摆摊是卖零块。
1: 哎。
0: 嗯。
1: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这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瞅这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啊，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0: 嗯。
1: 吃凉快。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飞下子，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0: 嘿，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多。
1: 吃了卖闹坏了，哎，沙里的口碗里添了两个大脸，吃了卖闹坏肠啊！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那不会切呀、啊、
1: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走路的人

0: 赶过去了，
1: 是渗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啊，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钻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这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
0: 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你躲开吧。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改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小楼还是要为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大伙儿不仅可以收听，您还可以提出建议以及要求。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着。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地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的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的浸润之后再轻轻的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的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的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的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使用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地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 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地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地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儿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秉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她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地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又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又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

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河，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的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沉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明，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
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袁晓雯与她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袁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袁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袁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没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袁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她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她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袁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送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没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袁晓雯的文字轻盈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没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没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袁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袁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 要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美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美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明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因每一次打开你都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

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

工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词。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

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荀梅和王慧这两个人呢，是同年考中的进士。这同榜进士，尤其呢还有当初那一梦，这两个人关系走的就特别近。尤其这个王慧呀，王慧这个人很会钻营，这么多年的举人，虽然没有做什么正式的官，可是呢也捞了不少钱，在京里头自家有房子。为了结交荀梅，他呢特意把荀梅接到家中来住。那到现在呢，两个人双双当上了员外郎，工部员外。其实呢，要是论官职，在老百姓看来已经是高高在上，当然在京中呢算不上什么，尤其这个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一天呢也没什么事可做。你想，如果要是有事儿做，忙不过来的话，哪有功夫请这个陈理、陈和甫来给他们伏击算命呢？正因为有的是闲功夫，所以呢，才请陈理给他们伏击算命。结果算命给王慧写了那么一首西江月词。后来啊，这王慧头一句谢乎明白了，啊，这是说我50岁登科，这是对的。后边呢不明白。这陈

理给他分析啊，说这奎龙那应该是做到宰相之位，那么说就恭喜老爷了，您将来能做到宰相。这个呢只是陈理这么分析，不管真的假的，王会高兴。但是偏偏到荀梅这儿请了三遍，这神仙呢只给写了一个福字，三遍都写的一个福字，就是衣服的福。当时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可是到了晚上了，荀梅家中薛阶级来人了，向他报丧，老太太病故了。哎呦，荀梅是放声大哭，哭倒在地。那到这个时候，王慧和荀梅全都明白了，看来陈理这个伏击啊还真是挺准的，给了荀梅一个福字。为什么？什么意思？孝服的服啊，有福在身，家里头出了丧事了。哎呀，陈理他在这的时候报丧的还没来呢，他怎么可能知道这荀家有丧事呢？看来这是真灵啊，彻底服气了。荀梅哭倒在地，大家伙相劝，好不容易荀梅止住悲声，就跟王慧说王老先生啊，我如今家里头出了这等丧事，家母病故，这我得成帝丁忧，我得回家守制去了。他呢这就准备成帝丁忧，这个呢也是明朝的时候一项规定，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儿，都以孝道为重啊。家里头父母如果要是出了丧事了，病故了，那都需要请假在家里头守孝三年，三年以后再回来再休假再继续做官。那荀梅当然也不会例外了，所以呢他想要报丁忧，请假守孝三年。其实呢咱们现在人呢可能考虑这给放三年假这挺好，自由自在的，当官的可不这样啊。当官的再值一天那就有一天的权利，另外呢再值一天能做一天事儿，就有希望升迁，那官做得越大权力越大越好发财呀。这当官的那个时候全都这样，王慧就更是如此，荀梅没有这么多的弯弯心眼子，但王慧有，赶紧一摆手，年长兄不能就报丁忧啊，你想一想，咱们明年这就考选科道啊，以你我现在这个资历很有希望，可你如果回去报了丁忧来为老太太守孝，把考选这事儿可就耽误了，耽误到三年以后再考，那就指不定是一个什么形式了，所以呢你还是掩饰先隐瞒不报，等考选完了之后咱们再做道理。荀梅啊是一个实在人，叫王慧这么一说，他的心呢也动，他也知道这考选的事儿

耽误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可是想一想，这逆丧不报，那也是欺君之罪啊，这个干系可不小。所以呢他犹豫，年长兄啊，这我如果逆丧不报，这怎么隐瞒得了啊？有什么隐瞒不了的，叫来报丧的家人赶紧呢把这孝服除掉，换上平常衣服，吩咐下人这件事不许往外说，任何人也不能说出去，谁说出去找谁算账。这寻梅没有主意，听他这么一说，赶紧的吩咐下去，来报丧的家人把孝服也脱掉了，换上平常的衣裳，也吩咐家人这件事儿不能叫任何人知道，干系重大。那家人都是吃他们家饭的，当然他吩咐什么那就是什么了，非常听话。来报丧的把这孝服也除掉了，其他的家人呢对这件事是守口如瓶。但是寻梅这样也没有主意，那到底这件事应该是怎么处理为好呢？王辉说没关系，明天我自有道理，那就等到明天吧。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了，这王慧出主意，咱们呢找吏部掌管这件事的人。那吏部掌管是谁呢？这个人呢姓金，叫金东牙。你看王慧这个人，要论写文章写的呀比较一般，不算怎么出类拔萃，但是结交官府，结交同僚，他很有一套。他跟这金东牙还真就比较熟悉，特意的把金东牙请到府上商议这件事儿。因为金东牙在吏部具体管这事儿，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办合适，他是最清楚了。请到府上，万分的恭敬，礼节也非常周到。请坐喝茶。然后呢，寻梅啊，就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跟金东牙金大人说了，请金大人给出出主意。我这逆丧不报能行不能行？哎呀，金东牙把这眉头皱起来了。老先生啊，这件事儿要说是逆丧不报，这肯定是不成的。逆丧不报，干系重大呀。如果说想要不误事，要两全其美，只有一个办法，除非是干员能员离不开他，这可以在职守制，不回家丁忧，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这种事情需要得有大人们进行保举才行啊。你们看看找哪几位大人替荀老先生保举一下，或许能有希望。当然如果要是下到布衣，到我们这吏部来叫我们议定此事了，那兄弟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帮忙的。这件事儿，这没得说。别的忙在下也帮不上了。哦，原来如此。寻梅王会这算是打听明白了，这件事儿也

0: 应该怎么办？对金东牙也是千恩万谢，管带酒饭，把金东牙送走了。两个人就商议，这金东牙金大人把这道给画在这儿了，咱们具体应该怎么走？王辉说，下一步啊，咱们就得请几位大人为您保举了。看来只要是有几位大人有分量的，保举年长兄，说您是干员能员，离不开您，那这件事儿就八九不离十了。寻梅呢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因为王慧主意给出到这儿了，又这么积极帮着想办法，他当然也愿意不耽误考选的事儿，所以呢也跟着记忆。那就想吧，到底哪几位大人能够为我保举呢？跟谁交情比较厚？因为寻梅啊比较年轻，中举中进士这年头啊都不多，他不像王慧，王慧虽然跟他是同榜进士，但是中举人的年头多呀，在官场上行走年头也多，另外呢他也善于钻营，寻梅不擅长这个。思来想去，绞尽脑汁，哎，想起两个人来，谁呀？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周进，他的开蒙老师。虽然说七岁那年跟随周进读书，后来呢周进被辞了官了，后来又中举人又做了官了，这都好多年头没见面了，这是进了学做了官以后，这才跟周进又重续师生之谊。但是有一样啊，周进对寻梅这很是记挂在心呢、啊、要不然的话，范进做山东学道的时候，周进也不可能托付范进叫他注意找一找，看看这童生里头有没有寻梅，要是有的话，但有一线之名把他拔取了，了却我的心愿。这就足见周进对寻梅是情有独钟。那范进呢，当然这个情谊呢也是从周进这儿来的，这算起来呢也是寻梅的老师，因为他在山东学道的时候是受了周进之托，挑灯夜查寻梅呀、啊。因为找寻梅的卷子嘛，宁可到日子不出案不发案，那也得把这寻梅找着。就这么着，寻梅觉着这两位老师是非常可靠的，与我应该说是感情滞厚了。把这事一说，王慧说，那还有什么说的，咱就赶紧的到二位大人的府上去求请二位大人想办法保举你就是了。两个人计议已定，哎，备办了一些礼物，先到周进周四爷的府上。周进现在这是国子监的司业嘛，到府上客气这都不必说了，本来的目的跟周老师这么一说，哦，周进对这事儿啊也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可以保举？肯定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的，那一定得有一些条件的。所以呢，说了一个含糊话，我需要斟酌斟酌，看情况，如果能行，一定保举就是。 这谢过了周进，然后呢又到范进的府上。范进现如今是通政司通政，见了范进了，这也是寻梅的老师，哎，跟老师把这事儿也说了。范进也不了解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做，也是一个含糊话，酌情办理就是了。我如果能行一定全力以赴，这千万谢，回去等信儿吧。咱不说他们等信儿，单说周进和范进这两位大人对自己这个学生托付的这件事儿，那当然得用心去办了，可也不能说也不打听明白就糊了糊涂的就上折子就进行保举，那如果不合规定被驳回来，在皇上面前在上司面前这都留下一个坏印象啊，当官的都怕这事儿。所以呢在没有保举之前先得到处找这个相关的人士能够知道这有关规定的人，打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保举在职守制。打听来打听去，这官场上明白人多了去了，凡是知道这回事儿的都说，哎呀，这两位员外不够资格呀，官太小，如果要是在职守制这种保举夺情的事儿，那一般都是宰府这一级的官员，再小一小也得是九卿以上的官员呢。当然了，官职小一点的也有，那就得是外官了，像是在边疆重地镇守的，虽然官职小但是那个位置重要啊，别人替代不了，这样的才可以保举夺情。可是这两位工部员外那本来就是闲职，你有什么理由说离不开他非他不可呀？这个保举夺情肯定是不成啊。这两位呢打听来打听去全都打听的同样的结果，所以三天以后给寻梅给了信儿了，说这事儿不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情况一说。寻梅一看没有办法了，这就只好呈报丁忧。哎，这王慧啊也真够意思，一听这话他提出来也要请假和寻梅同往。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三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着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那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锁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直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道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既知道你这个人呐，好笨呐，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署幕友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四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又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2遍书，

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记知，我至今还是知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仙君家母也是感激得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藩台很有爱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荡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荡光啊？吃尽荡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了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为投了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啊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两个金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灵骨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啊，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

0: 水了。
1: 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
0: 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
1: 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
0: 那胡说，
1: 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
0: 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
1: 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说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那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你不要只管形容奇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0: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1: 这有什么缘故啊？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嘞，表侄嘞，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候补的奇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 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

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日哈之外啊，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了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使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架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架怎么说的？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架。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西。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站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站里面丢下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

0: 严顶带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
1: 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
0: 大约啊，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荀梅呈报了丁忧，要回到家乡薛阶集去为母亲守制三年。王慧呀，跟他呢这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慧也真就看好荀梅的才学了，所以呢一力的要跟荀梅结交。现在一看荀梅要回乡去守孝去，他呢跟荀梅商议说，年长兄啊，你虽然跟我一样都是工部员外，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官了，但是我知道你囊中羞涩呀，因为你这人呢比较清高，又不善于弄钱，跟我不同。你这次回去为老太太办丧事，这花费也不在少数啊，恐怕你囊中没有那么多钱。这钱的事儿呢，兄弟我替你解决，你需要多少钱都由我来出。为这事儿呢，我想我也请个假，我跟年长兄一同回您的老家薛阶集，也为伯母尽上一份孝心。另外呢，我去，我带着钱去，你看怎么样？哎呀，荀梅这心中感动啊，心里说话，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这王慧是真够朋友，但是哪好意思叫人家王慧也跟着回乡去给母亲去守孝去，这不合适。另外呢，他还想着这个事儿，我这是母亲的亲儿子，这我前一阵子我还想办法呢，我想要在职守制，那逆丧不报是做不到，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那我还想要逆丧不报呢。为什么呀？就为了防止耽误考选科道的事儿。那王慧王员外要跟我一块儿回薛阶集去，不把他的事儿也耽误了吗？他也得耽误考选呢。所以呢一力的推辞，哎呀，年长兄，这件事儿万万不可。这小弟想要逆丧不报，这事儿是做不到，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在职守制，我都不回家去守制去，这我一个人回去耽误了考选的事儿也就行了，怎么能够叫年长兄你也跟着一块儿耽误考选呢？这事儿万万不可。一听这个，王慧乐了，嗨，年长兄啊，我怎么能耽误这事儿呢？耽误不着。那考选的事儿是在明年呢，因为你是需要守孝三年，所以这是要耽误事儿的。等你三年回来的时候，考选的事儿已经完了。我不同啊，我跟你回去，我不至于待上三年呢，我也就是三个月五个月的，帮您把这个丧事处理完了，我也就回来了，我不能耽误事儿。你放心，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我一定请假去帮你办去。何况说我们这个员外的这个官职本来是闲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不妨呢也跟你啊也回去，一方面呢帮你忙，另一方面呢我也走动走动，我也散散心。徐梅啊本来不好意思麻烦人家王辉王员外，可是呢这王辉王员外一定要去，这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工部员外是个闲职，哎，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这请个假很容易的事儿，把这假请下来了。两个人是一块启程回到了薛阶级。到薛阶级这就张罗着办丧事，开吊，接连开了7天的吊，哎，各方面的什么亲友都来吊孝，包括什么司道府县这些官员也全都来吊孝，来烧纸，来磕头。这边呢有王慧帮着张罗着进行接待。那地方上呢一些不入流的，不是当官的，帮着县衙门府衙门跑事儿的这些个人，哎，也都前呼后拥都来帮忙。这寻梅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如今这是京官呢，地方这些为官员跑事儿的，为地方官办事儿的，那当然也要巴结。原来啊薛阶级有一个最能张罗事儿的，前文书呢咱也提到过，这个人叫申祥甫啊。但是如今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早都过世了，年岁大了。他的儿子叫申文清，他儿子没接他的班，因为呢他是一个白身小老百姓，只不过呢能张罗事儿。当初在薛家集他有地位，也是因为他攀上了一个好亲家夏总甲，亲家是总甲，在薛家集一带说了算，跟官府打交道，他呢跟着地位也提高起来了，再加上他愿意张罗事儿，所以呢在这一带说话也管用，大家也都听他的。现在他的儿

子申文清，袭的是老丈人夏总甲的这个职位，他呢也当了总甲了。那当然了，荀梅家里头，荀老爷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来帮忙吗？也早早就来了，帮助守门效力，反正逮什么事儿都帮着，紧着忙活。又是诵经，又是吹吹打打等等的一些事情，这全都是王慧帮着张罗的。用钱，王慧也知道荀梅家里头没有什么钱，凡是用钱，王慧由得兜里头往外套。等事儿办完了，一块算账，到时候有个账在也就行了，也不必现在找荀梅来要这个钱。就这么着，一直这个丧事忙活了两个多月，丧事办完了，办利索了。最后呢，一算账，这王慧给荀梅就办这一桩丧事花费了2000多两银子。这荀梅对王慧当然是千恩万谢呀。王慧现在荀梅家的这桩事给办完了，告辞要回京。荀梅呢也不能过于挽留，人家本来在员外的职位上，现在是请假来为我办事来，那人家要回去我能挽留吗？何况我这是守制，在家里头守孝又不是什么好事。哎呀，相送送出境外，又是一通的感激啊。两个人呢分别了，这荀梅还回到薛阶级给母亲守孝，咱不必说他，咱单说这个王慧一路无话，回到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府上。刚到府上啊，有长班带着报路的到这儿给他磕头，给老爷道喜呀，恭喜老爷。耶，这王慧不明白了，考选的事儿这是明年呢，又没考选，这还有报路的，这有什么喜事儿？喜从何来呀？老爷，是这样的，您看看喜报吧。这报路的把喜报恭恭敬敬给老爷呈上来。王慧王员外把这喜报拿过来展开一看，呵，皇旨写的，这是皇上的圣旨啊。扫了一眼，上边写的很清楚，江府王一本为要地虚才事，南昌知府圆缺，此乃沿江重地，需才能干计之源，特本请旨与部署内拣选一员，奉旨南昌府知府圆缺着工部员外王慧补授，钦此。啊，喜出望外，一看明白了，皇上圣旨啊，这是授他江西南昌府知府啊。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赶紧的把圣旨供奉上，上了香，上了供，磕头谢恩。当然对这个报喜的报路的人也是久犯款待，也有了赏钱了，高高兴兴收拾准备了几天，奔往南昌前去上任。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
贤侄

0: 虽然说是一天没什么事儿，是够清闲的，可是想弄钱儿弄不着啊，手里头没有权力。南昌知府这可是有实权的官儿，江西的省府所在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富庶之乡，到这个地方做几年知府，那我就发了呀。俗话说得好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王慧心里说话，我又不想做什么清知府，那我这三年不得百万千万呢？哎呀，这可是到了发达了，有机会了。这会儿咱说说简短，到了南昌了，到南昌府这么一看情况，怎么回事呢？原来南昌府的太守姓瞿，瞿太守好像说是当初这也是进士出身，后来啊在这儿做了几年知府，好像觉着身体不怎么好，所以现在呢辞官不做，现在已经离任了，但因为新知府没来，需要交接有一些事情，所以呢现在没有离开南昌，衙门的事儿已经不管了。那么衙门印务的事儿，现在呢由通判梳理着。其实啊，说是年老体弱，身体不好，告病辞官，这瞿太守是一个借口。那为什么辞官不做呀？因为瞿太守这个人呢是一个读书人，比较清高，进士出身，最先的时候呢也是做县令，后来呢做到知府，南昌知府肥缺儿。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清高，所以呢对这个刮地皮弄钱儿这种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尤其官府里头尔虞我诈，为官这么多年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这当官的净干缺德事儿啊，这将来是要遭报应啊，于心不安。再说官场上勾心斗角，今天觉着位高权重，高高在上，挺好的，你指不定哪天被人给算计了，兴许就成为接解球，闹不好把老命都得搭上。看破了官场上这些个事情，所以啊干脆就辞官不做，回家就得了。他的家乡也是富庶之地，浙江嘉兴府。家乡呢当初呢也挺富裕，也有许多的田产和许多的房宅，回家做一方财主，这不也挺好吗？何苦在这儿做这么一方的地方官，上挤下压，我又不想贪那两个钱，所以呢这才要辞官不做。另外呢他有一位公子，他儿子，这个人呢性情啊也是比较孤傲的，他的那个公子叫瞿景玉。瞿景玉这个人前文书咱提到过，就是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不是连夜挑灯查找寻梅的这个卷子吗？哎，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后来呢瞿景玉讲了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位老先生出任四川学道， 朋友喝酒喝醉了，跟他说苏轼的文章在四川也就能考几等几等，他呢不知道有苏轼奇人，结果真就实心眼儿去找苏轼的卷子，结果也没找着。这是讲笑话，范进呢居然也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也，他也当苏轼就真是同生了。哎，就讲笑话的这位曲景玉，其实曲景玉当时讲笑话也是有意的讥讽范进，你老师一句话就至于你这么屁滚尿流的吗？是这么个意思。当时呢范进也没听出来，那个时候曲景玉就是一秀才，是作为范进的幕僚帮助范进看卷子的，是这么一个身份。后来呢曲景玉在范进那儿也不做了，因为他爹曲太守这个时候升任太守了，没有人帮忙，下边人呢总是弄钱搞一些不正当的事儿，这曲太守也看不上，就把儿子曲景玉调回来了，在他的身边帮他办事。其实要是按着曲景玉的那个学识，要说考个举人考个进士也不在话下，但是呢爷俩呀看破了官场的这一套了，不愿意干这事儿。这曲景玉呢也想跟老爹一起回乡做一方财主，当然这些事儿这王太守王慧刚来还不太了解，到这儿来了升做公位，各位属僚都来拜见，全都见了面了，全都行了礼了。后来呢曲太守也来了，看样子老头年岁是不小了，两个人互相行了礼，然后呢就谈这个交接的事儿。王慧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心里说话，这南昌富庶之地，你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你走就这么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怎么得给我留点什么呀？所以话里话外，你这各方面的账目我还没查清楚呢，现在啊这件事儿我不能接，一定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正式接任。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是听了一段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相声改行。新时期的中国相声界，应该说是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和天津的马三立先生，这二位是共执牛耳，而且是各具特色。既然昨天咱们只听了侯先生的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一段马老的相声，有请马三立、王凤山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夸住宅》，咱们来共同聆听。
3: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4: 对，
3: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4: 是啊，
3: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4: 对
3: 啊，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
4: 嗯，
3: 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
4: 嗯，
3: 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4: 对
3: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4: 哎，
3: 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4: 对，
3: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
4: 嗯，
3: 有人还管我叫什么马大学问。
4: 啊，
3: 哪有学问呢？
4: 对，
3: 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
4: 嗯，
3: 享受高知待遇，
4: 嗯，
3: 都害臊，
4: 嗯，
3: 什么高知，
4: 嗯，
3: 哪有知识？
4: 哎，
3: 我比你啊，
4: 嗯，
3: 我差得多远
4: 啊？
3: 我不用说，就比他们这个啥中青年演员了。
4: 那您是客气。
3: 怎么客气啊？
4: 哎，
3: 你大学毕业。
4: 谁啊？
3: 我呢，初中水平。
4: 那您这，
3: 嗯，
4: 我不是大学毕业。
3: 你嗨，你这你们，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4: 嗯嗯，
3: 咱们，我，哎，别客气。
4: 嗯，
3: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4: 不不是，
3: 大专。
4: 哦，
3: 夜大。
4: 不是，
3: 夜二。夜二。

0: 阶段吗？啊，
1: 没事，我来的夜了啊，
0: 夜级，你夜级，你夜级
1: 啊，我夜不夜？
0: 你夜级夜级，你夜级？
1: 我没夜级，
0: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1: 我哪有学问？
0: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1: 耗子。
0: 不是，我看你欠名，
1: 谁家这么好？
0: 你欠名，我看您那么
1: 欠名一只手，
0: 那就写那么好呢？你字
1: 就那几个字熟，
0: 还
1: 这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个。
0: 你在哪儿毕的业吧？
1: 哎，我们
0: 你哪儿毕的？
1: 啊？
0: 哪儿毕的？
1: 我小王庄毕的。
0: 不是，你怎么总是玩笑？你这个
1: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0: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1: 那些个业？
0: 那点子业
1: 没有？
0: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1: 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像话吗？我跟您说啊，我念过70年私塾。
0: 什么私塾？
1: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0: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1: 哎，
0: 你被这么说，你张口做四书句子
1: 啊
0: 啊，想起来了，
1: 啊，
0: 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去教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1: 不去，
0: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啊，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1: 对，
0: 对吗？
1: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0: 你们有钱？
1: 哎，
0: 谈不到，谈不到，财主，财主，财主，陈强，
1: 哎，
0: 我知道。不简单啊，好根好底子，底子好
1: 啊，
0: 梆子坏了。
1: 破鞋，我这怎么拿的？
0: 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1: 没有梆子，
0: 好根好底子，
1: 有好根好底儿，
0: 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什么马？
0: 够这折呀，就会叫这折，
1: 骡马。
0: 哎，对对对，家里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先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哎，
0: 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了，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哈二，
1: 对，
0: 你瞧，他知道，这怎么样？知根知底吧？
1: 啊，知道。
0: 你大爷，你三叔，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哈二，
1: 对，
0: 老哥仨，手足弟兄啊，
1: 哎，
0: 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那老哥仨，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亲如手足啊，
1: 手足
0: 那没见过，就是他们家
1: 没抬过杠。
0: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1: 啊，
0: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1: 我这是狐狸呀，是妯娌呀，
0: 说错了，说错了
1: 啊，
0: 说错了，
1: 我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0: 说错了，
1: 这是说错了。
0: 这不慌吗？这不一慌吗？
1: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0: 这妯娌们，
1: 哎，
0: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算算，没分家哪有啊？
1: 不分，
0: 抬杠拌嘴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1: 对对，
0: 到你这辈子甭分了
1: 啊，
0: 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个，
1: 咱们独生子，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对。
0: 财主，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1: 就是
0: 你三叔
1: 啊，
0: 你叔叔家
1: 对，
0: 没小孩
1: 没孩子，
0: 你父亲和二就一个，
1: 三门手一个，
0: 没哥哥，没弟弟，没姐姐，没妹妹，
1: 就是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嘿，
0: 独生子，
1: 哎，
0: 老哥仨多疼你，
1: 疼我，
0: 小叔花了钱，多少钱花？
1: 你大爷家有钱，
0: 给谁花？没孩子， 花，给这孩子。哎，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买。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啊，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你觉得疼吗？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去。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1: 你没说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0: 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
1: 那他您别比这眼珠子，
0: 你母亲更疼你了。
1: 哎，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1: 啊，
0: 吃的几岁？想想，
1: 我记得，四岁。
0: 你算什么？
1: 对。
0: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1: 那
0: 身体这么健康？
1: 嗯，
0: 小时候还胖
1: 啊，
0: 吃奶吃的四岁
1: 啊。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你算算那营养，那花那个钱，
1: 您先等等
0: 啊，
1: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0: 这个
1: 啊，
0: 这个
1: 哪个？俩一边平，
0: 一边高，对不对？
1: 哎，
0: 对，你这个，因为你呀、啊、吃奶
1: 啊，
0: 嚯，
1: 这是一窝，这是。
0: 我这怎么了？
1: 一边俩，一边俩。
0: 我们家长
1: 一边俩，一边俩。
0: 哎，
1: 一边几个？
0: 一边俩
1: 啊，
0: 一边一个，
1: 一边一
0: 个，
1: 一边仨。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一边一边仨。
1: 对，他们刚说完，
0: 啊、
1: 那叫站门。
0: 那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1: 啊，
0: 那叫站门。一边一个，
1: 嗯，
0: 你母亲奶好，
1: 好，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去，奶足啊，
1: 哦，
0: 多呀。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
0: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啊，
1: 哎，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1: 嗯，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满市去送，
1: 这是牛奶，感觉。
0: 后来呀、啊，后来就要钱了。后来
1: 吧，领导，
0: 后来就要钱了。
1: 要钱呢，多的也不要钱。
0: 不要钱，后来还后来没要钱。
1: 别后来了，哪儿的是牛啊？
0: 就这么比方。
1: 你
0: 说拉动点，
1: 这叫什么点？
0: 牛奶点，
1: 牛奶点没听说
0: 啊，
1: 就是身体好，奶多。
0: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不趁钱
1: 啊？
0: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知道，
0: 你爸有外号
1: 叫什么？
0: 嗯，
1: 叫什么？
0: 王半街。
1: 半街？
0: 哎，
1: 怎么个王半街？
0: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1: 啊？啊，对，
0: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地，
1: 房子占半趟街，
0: 那住宅。
1: 好家伙，
0: 我可不是捧啊！
1: 哎哎，
0: 喂，我可不是捡钱来，听你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1: 哎哎，对，
0: 讲究住房子，
1: 哎，
0: 讲究，
1: 哎，
0: 那排场，比不了，
1: 那是
0: 古色古香，
1: 对，
0: 老房子
1: 啊，
0: 讲究。
1: 哎，
0: 呵，您给说说。门口有一片槐树
1: 啊，
0: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荫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大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1: 这是我们家，
0: 嗯，这是三国铜水台。
1: 白喜欢了，往三国铜雀台上。
0: 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棒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电座都不如，
1: 电座都不如，
0: 没你们家电座高。
1: 我们家电座好，
0: 王家大电座
1: 是吧？
0: 哎，
1: 您给说说，
0: 殿宇重重，高阶银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穗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环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1: 你别说了，

0: 法不问你家花园啊，
1: 王家大花园，
0: 王家大花园，
1: 花园，
0: 你说说，
1: 花园依山靠水，良工制造，圆庭宽阔，内外惊奇，四周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角，中间有透壁花窗，凌门绣户，园内树木出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去看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荼蘼，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余架，
0: 这是我们家
1: 聊斋，
0: 聊斋聊，
1: 聊斋西湖主
0: 啊，西湖主，
1: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0: 啊，
1: 茅房
0: 不是我们家茅房，
1: 王家大茅房，
0: 王家大要他们家茅房
1: 啊，一不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0: 嚯啊，那您说说
1: 多讲究
0: 啊，
1: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比鼓楼都高，
0: 是啊，
1: 山石高耸起，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的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扔廊，玉砌通香，花石围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0: 这是我们家
1: 《红楼梦》
0: 啊，《红楼梦》了，
1: 大观园，
0: 大观园，
1: 哎，大观园，不如你们家，
0: 我，
1: 你宝吗？
0: 什么？别说花园。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行，
0: 我不理你。
1: 哎，别推不开，
0: 别
1: 推。哎，说了说了，
0: 别说了，
1: 说说行不行？
0: 这不成心吗？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1: 你要说什么？
0: 哦，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王家
0: 啊，
1: 老王家花园啊，平常
0: 啊，
1: 老王家花园谁不知道
0: 啊？都说我捧着吗？不能奉承吗？
1: 说。
0: 哎，
1: 别人
0: 在哪？
1: 你家叫王家花园吗？
0: 啊，
1: 都知道吧？
0: 在哪？
1: 王家花园
0: 啊，
1: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0: 哦
1: 哦，皇家花园。
0: 哦，
1: 我想皇家花园，
0: 对，
1: 皇家花园，王家花园呢？
0: 王家花园，
1: 王家花园
0: 在哪？
1: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儿？
0: 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啊。
1: 王连坟地都没有，哪儿花园？你爸卖乌豆，哪儿花园？
0: 这不成心吗？
1: 完了完了，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0: 你别说了，
1: 这回说说你们家，
0: 你别
1: 说你们家呀、啊。
0: 别说了，
1: 提起你们家这个花园，这不说了说了行不行？
0: 我不听了，
1: 我好好。
0: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1: 我不，
0: 我
1: 想当初，
0: 我把你推挡下。
1: 别推
0: 啊！好好好。好
1: 这你这么大机会吗？这不是玩，这不是逗着玩吗？你玩笑不玩笑？
0: 我谁跟你玩笑？
1: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轴啊！你才轴呢！
1: 完了，要不要不？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0: 我跟别人玩笑。
1: 哦，这是哎不，
0: 碍得着你吗？
1: 这一说笑话，这夯牌没有？
0: 夯牌啊！
1: 掉脸了，
0: 掉脸啊！
1: 完了，我要吗？
0: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单，我就拿我开心。
1: 完了，
0: 去，
1: 别着急吧。
0: 多少元呢？
1: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茬。出气，
0: 不会骂
1: 我，打我，出气。
0: 我打你
1: 吗？
0: 打照着你，
1: 打，我怕你别扭啊。
0: 我不别扭。
1: 哎，我哎，你看咱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0: 怨我，
1: 罚五块钱，罚五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1块钱，你坐车，我不向你猜谜，我不在乎钱，花1块2块没关系啊，只你痛快，只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5块钱。
0: 你不在乎钱？
1: 哎，
0: 你不在乎钱？
1: 哎，没关系，
0: 我也不在乎钱。
1: 没关系啊。
0: 嗯，
1: 你罚5块钱，
0: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1: 哎，
0: 罚我？
1: 我，你罚5块钱？
0: 罚几块？
1: 你罚，你弄车钱？
0: 罚我？罚几块？我这
1: 没关系啊。
0: 嗯，
1: 没关系
0: 啊。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谜，1块钱算什么
1: 啊？
0: 罚。
1: 哎，我怎么能罚你啊？
0: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1: 啊，
0: 你罚。
1: 那叫嘛呢？
0: 那叫嘛罚？我不在乎。
1: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0: 像话
1: 啊？
0: 那有什么罚？
1: 这玩笑，你还罚那些钱干嘛？这多少？
0: 1块。
1: 我找你5毛。

0: 这心眼吗？还找我呢？
1: 多人呢？你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0: 说说你们家，
1: 哎，王家大门，
0: 王家大门，
1: 王家大高台阶，
0: 哎，行不行？
1: 高台阶
0: 啊，对不对？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哎，
0: 上有电灯，下有缆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花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花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啊，吃完就拉呀。
0: 怎么省事吗？
1: 没听说过，分开吧。
0: 啊，东跨院厨房，
1: 哎，
0: 西跨院呢？
1: 茅房。
0: 西跨院茅房，
1: 哎，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月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1: 啊，
0: 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勾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彦章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赵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对，
0: 雨沙鱼不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石涛。你们家有一丈二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剧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听着，
0: 要讲代表，谁讲的就问你爸爸。
1: 是啊，
0: 你爸爸代表上谱。
1: 三
0: 葡萄、一个岛、土岛、铁葡萄、金三只、银三只、双巧子、单巧子、有为利为一位伯伯弟，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呀、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传统相声代表作之一《夸住宅》。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可以每天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还可以在后台留言。介绍过了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今天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流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

0: 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了，不行，还没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

0: 隔壁，师妹相映。
1: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2: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南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7: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8: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7: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0: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1: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2: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2: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4: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2: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5: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7: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0: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7: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8: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7: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0: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

0: 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3: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3: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6: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7: 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8: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9: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0: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鸡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1: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历时代潮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为了赶时髦，小仙女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追求潮流的确是一件耗时耗财的事情，但是啊，努力赚钱是一方面，花钱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都花得漂亮，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节目一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只能够说你追得上潮流。真正的时尚是打破规则，表现自我。人类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包括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固定的规定，把人的个性压抑在统一的表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

情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被时尚乱花钱的念头，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的多，如果能表达的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

它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或足以撩动内心深处那酸酸的思念。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前世与你携手漫步，编织着人生的梦境。也许你曾经以为时间可以让你淡忘一切，也许你曾经以为岁月会冲去那抹红尘，也许好多好多的也许，天意弄人。那是雪花飘零的季节，阵阵寒风吹得好凄凉。我的忧伤随风飞舞的雪花飘落在远方。没有你的季节是伤心的，没有你的日子充满了孤单。思念的泪一滴一滴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她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嗯，有点，他回答。他捧起她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她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他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叶荡荡，却走不过
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的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